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回答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再来关注资讯，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京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装机总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湖南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致5死2伤。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发表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坦莫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

了解完央视新闻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210国道拥堵648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附近拥堵548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嘉陵路由西向东宝塔山路至黄河洼路拥堵635米，东大街由西向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48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

拥堵357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02公里，东滨路由北向东从东关大街至长青路拥堵577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继续分享我们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喽。 那刚刚在我播读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抖音呢会做了静音的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谢谢。

京时间的8:11，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搜索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接着共同听到早安晨读。看过一句戳心的话，你怎么对待自己，就是在教别人怎么对待你。深以为然。

若我们看清自己，便容易事事为难，处处委屈，渐渐活成卑微又无力的模样。很多时候外界的伤害都源于无底线的退让。生活与职场中，别人的轻视向来事出有因，多是我们一味的妥协疏于设防的结果。他人的轻慢就像无人管束的野草，正因我们守不住边界，不懂拒绝，才肆意疯长蔓延。可当我们真正学会看重自己，周遭的一切都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往后试着向内沉淀，好好安顿内心，放下自我否定，正视内心的需求，不被他人的眼光裹挟，守住内心的底线，用心成长，温柔待己。这份对自我的珍视，就从用心接纳自己开始。少说我不行，我很差，多给自己一点鼓励，告诉自己我可以试一试。面对不舒服、不合理、不想做的事情，不用反复的纠结，坚定而温和地说出一句我不方便就好。别再凡事优先他人，过度讨好，不做他人的情绪垃圾桶。要知道底线越清晰，内心越有力量，我们才不会轻易看清自己。事情没能做好就从容复盘，反思改进，不要一味地陷入内耗。人生各有节奏，无需盲目与人攀比，多留些心力，用心经营当下的生活，不艳羡旁人的盛放，认真做好自己也是一种力量。平凡的我们亦是如此，不必总是仰望他人，只要心底藏着热爱与微光，也可以沉淀自我，活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往后余生，请慢慢把向外张望的期待收回，用心丰盈自身，温暖内心。我们终会明白，这一生最靠谱的支撑，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认真生活的自己。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日子忙得停不下来，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到最后才明白，最安稳的幸福从来都是慢慢来。我们都曾以为爱要轰轰烈烈，要热辣滚烫，可走过一些路才知道，能一直走下去的感情从来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就像深夜里亮着

的小店总能给晚归的人一份暖意，爱情也是如此，不用急着奔赴结果，不用勉强彼此契合，慢慢靠近，慢慢懂得，慢慢把对方放在心上。见过很多感情开始的匆忙，结束的仓促，其实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不过是愿意为了彼此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你理解我的疲惫，我心疼你的不易，平凡的日子也就有了温度。最好的爱从不是追逐，而是相互陪伴，彼此珍惜。作家张小娴说过，爱情不是等你有空才去珍惜，我们相遇是缘分，为了这个缘分，我们必须学会用心去爱。好好生活，不必追求光鲜耀眼，认真对待三餐四季，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慢慢相爱，不是拖延，而是给彼此时间，接纳优点，也包容不完美。开心时一同欢笑，难过时互相支撑，脆弱时有人依靠，疲惫时有人安慰。这些细碎的瞬间藏着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生活本就充满琐碎，我们都在平凡里努力前行。若有一人愿意陪你平淡日子过出温柔，便是最好的缘分。不必羡慕他人的热烈，你的细水长流同样珍贵。杨绛先生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愿我们都能在时光里好好生活，不慌不忙，慢慢相爱，不问朝夕。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一起共勉了。

0: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南湖，我将如何遗忘你。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有营养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
1: 我将如何遗忘你？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在硬撑，明明心里不情愿却还是点了点头，明明知道有些路走不通却还是不肯回头？人有的时候总喜欢跟自己较劲儿，较劲儿一份不合适的工作，较劲一段无法融入的关系，较劲儿一个对你忽冷忽热的人。你以为只要你再坚持一点儿，再付出一些，结果就会不一样。但你想过没有，其实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属于

0: 与你。一位听友跟我讲述过他的故事，他曾和一个人在一起五年，和他一起吃过苦，创过业，陪他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买了房，买了车。曾经他说，不想结婚是因为没有钱，可是有了钱之后，他依然没有和他求婚。问起原因，他只是说，总感觉还差点什么。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外面吹风，哭了很久。不是委屈，是突然明白，其实就是不够爱。不管他做出多少努力，都够不上他心里的那根线。后来他选择了分手，而他没过多久就结婚了。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搬去了新的城市，遇见了新的人，事业生活都越来越好。他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用那么执着了。你看，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守着一口枯井，以为再挖深一点就能出水，却忘了旁边就是一条河。我们总以为坚持是一种美德，放弃显得我们不够努力，可没有人告诉你，力气用错了地方其实就是固执，真心给错了人，深情就是犯傻。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意思是如果手中持有的东西已经满了，与其继续增加，不如适可而止。人生不是越满越好，而是适合自己就好。不要去仰望不属于你的生活，不要去强求原本就想要离开的人。真正属于你的是自然而然，毫不费力，是你即使松了手，他也不会走。像阳光落入生命，像雨水沁入河流，不用求，不用追，他自己来了。从今天起，学会给自己松绑，不属于你的，大声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哪怕他再迷人再心动，只要自己留不住的，通通大方舍弃。以后的时间，不强求，不将就，不解释，不讨好，珍惜生命中拥有的一切。至于得不到的，放下执念，告诉所有人我不要了。以上的文字希望与各位一起共勉了，感谢此刻还在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感谢支持和分享。北京时间呢，来到了8:24，稍后是广播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亮亮，稍后见喽。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

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北京时间的8点30分，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各位辛苦的点赞。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点歌互动环节，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1: 再有一万年深情月，
0: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青鸟飞鱼此生不换，把这首歌送给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好久不见。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赵家四姐老朋友说了，最近感冒的特别多，注意身体，谢谢。就是天气变化比较反复无常，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身体方面的调整。谢谢我们的赵家四姐，谢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最后的半小时想听什么你们说了算。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五月天《玫瑰少年》，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周三快乐。

0: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

0: 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33集。这年冬天的雪出奇的多，下了融，融了再下，后来就干脆只下不融了。到年底已经积了足足2尺多厚。整整一个冬天，袁继耀的心就像被这冰雪覆盖了一样，冰冷冰冷的。自从朱清明的那场就地正法以来，袁继耀的心情就一直很晦暗。只要一闲下来，就满脑子都是那条瞬间毙命的大黄狗。当然，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和朱清明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想吃他的大户罢了。这种状况之前也曾有过，但大都局限于礼节性的范畴之内，从来都没有太过火。可从这姓朱的动的那番心思和用的那股劲儿来看，那小子绝对是谋后事了。只三帽子两鞋

0: 倾诉，看这位文化人能不能给他支个高招。梁先生默默听完了他的倾诉，皱着眉在脚地上来回拧了几圈，随即转头盯着他说，他那是明摆着想在你这儿打点财呢。
1: 哎，这我知道，可那家伙一看就是喂不饱的狼子猪，只浮漂浅眼，怕是交代不了。
0: 梁先生慢慢在他对面坐下，我看不如在岭上修个熟院。
1: 修熟院？
0: 袁继耀愣愣地看着他。梁先生埋头喝了口水，随即将想法详细解释了一番。
1: 人心嘛，你这熟院一修，然后免费对全岭开放，是不是把岭上的人心又拢了一把？
0: 这人心一旦都站在咱这边，他朱清明要再跟你寻事儿，就不得不有所顾虑了。再进一步，如果你在修熟院之前专门把这个事儿给他报告一下，把他也拉进来，这就更好了。
1: 把他拉进来？咋拉呢？
0: 云继耀依旧不解。梁先生两手一摊，这还不简单，钱你出，好名儿给他分上一半，你跟他商量好，先给他上交一些钱，再让他转手拨到区上，对外就说县里给你批了一半经费，让他一分钱不掏就得个好名声，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不干？等将来熟院落成的时候再把他请来，敲锣打鼓的送上一块匾额，把二尺高帽给他一戴，他一高兴还不得夸你几句，这样一来他还好意思对你下手，至少近期是不会了。他也是人，多少还会顾及一点脸面的，反正不管长短，先过了这个坎儿，让他下不了口，熬上两三年，说不准他也就滚蛋了。云继耀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
1: 修熟院倒是简单，不瞒你说，我前年到桃花店请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后来呀又怕没人念，就一直没跟你说。如果咱休息真没人念咋办？咱们这地方……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便打断了他，
1: 这个我给你保起。
0: 说着又把身子朝他靠了靠，你没发现这岭上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吗？
1: 哪里变了？
0: 云继耀不解地问。梁先生嘿嘿一笑，接着便把自己发现的变化一股脑讲了出来。的确，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先生越来越觉察到这座古老的山岭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曾让他感到惊愕。虽然就物质层面来说，这里显然比古川一带富足，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却又处处暴露着原始和荒蛮。民国都好几年了，但除了袁继耀、马子杰和耿德禄父子等少数人，男人们的长辫子依旧固执地扎着，当然也不会勤于洗濯，脏兮兮的，就像沾满油污的烂麻绳。麦粒大的狮子羊群般自由穿行其中，看着都叫人作呕。女人们的裹脚布依旧固执地缠着，三寸金莲依然一统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手脸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惨不忍睹。一身老土布衣裳终年不离身，天冷了便在夹层里冲些羊毛就算是袄子了，天热了再掏出来便又成了衫子，而且满年也不洗几次，污渍草汁结痂其上，斑驳难辨其色。就连妇女们也一样很不讲究，头发蓬乱，面容焦苦，

0: 正擀面呢，就弯腰举一捧羊粪添到灶火里，随即该干啥继续干啥，双手甚至连拍都不拍一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喜欢拿围裙把碗擦拭一番再递给客人，似乎这是无上的礼仪。但问题是，那围裙绝对比碗要脏得多。至于言谈举止，则更是离谱，不讲究任何忌讳，正吃饭喝酒就贸然来一句，你们先喝着，让我屙上一泡。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他不由地想起陕北七笔沟。之前他总觉得这个名叫王佩芬的光绪朝大学士一定是因索贿不成而刻意羞辱丑化陕北和陕北人呢。所以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于庚子年避祸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曾联名上书沙城府，并推举晋州县令丁锡奎等人代表陕北父老专程去西安告了那姓王的御状。考虑到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这道奏折无效，并直接将姓王的贬到晋州当了几年县令。但从燕七岭的情况看，这姓王的其实也并非是一派胡言。但后来，尽管原始和荒蛮的感觉依然无处不在，可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却明显要强多了。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变着。一年多来，女人们的手脸似乎比以前洗得更勤了，头发慢慢顺溜了，衣着也明显立整多了。男人们也不再缩脖袖手，就连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虽然还是求字不离口，但至少能把屙屎说成屙大便了。长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躲着他了，反而总乐意到他窑里坐坐，问这问那。个别人甚至还在劳动间隙跟着他识起了字儿。虽然对他来说，教这些长工们远远要比教袁国良他们困难得多，但他却很是乐意，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着纠正着。这些粗手笨脚的汉子们似乎也很上劲儿，每每有所收获都要不亦乐乎一番。刘永宽，把他的这名字使唤了半辈子，今儿才知道是这么个样法。去年年根儿，他曾利用授课间隙为袁家写了几副对联，没想到这竟然成了燕七岭历史上第一副真正的对联。按袁纪要说，之前因为没有识字人，当然也就没有卖墨的，他们就只能用清水兑上锅底灰和鸡蛋清自制墨汁，然后用碗刮子在红纸条上扣一溜圆圈，就算是对联了。这差点没把他给笑死。这也好，圆圆圆圆圆圆圆，多吉庆。为了扩大他文化人的影响力，今年一过腊八，梁先生就让袁继耀把他写好的对联提前贴了出去。这一贴不要紧，整个燕七岭都轰动了。从当天开始，来大院写对联的人就源源不断，甚至龙居区一带也有人专门赶来，几十里路上就为了一副真正的对联，使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除了授课就是写对联，有时还要熬夜。后来他就让袁国良等几名童生一起上手，帮着写一些类似于抬头见喜、青龙大吉、水草通顺的短联，只为赶在冬假回家前完成任务。但写是终于写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等过年的时候，好多人竟然把对联贴错了地方，不是将水草通顺贴到了碾子上，就是将灶神之位贴到了牲口圈里， 害得他的五个弟子一连在岭上就震了好几天。等他开车从老家回来，云纪耀便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他哼哼一笑，嘿嘿嘿，都怨我没想周到。今年在写对联的时候，就在青龙大吉后面画个碾轱辘，灶王之位后面画个铁锅子。不过正是这场对联风波让他隐隐感觉到，他已经成功地将文化的影响力溢出袁家大院，扩散到整个雁栖岭了。正月，等他一回到岭上，请他吃饭的人就排起了队。这期间就有不少人曾跟他谈起念书的事儿。
1: 先生呀，这念书还真是好，你说我们这些人连个对子都贴不对，一辈子真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牲口。
0: 所以他当时就想，袁家属管目前只有五个娃娃，空着也是空着，何不再多收些童生，反正都是教。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懒工的，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机会竟然来了。主意拿定后，袁继耀便立即行动，但为了稳妥起见，二人又商定了一个两步走策略。先让到三月份的时候竟然增加到30多名，修建雁栖熟院的条件也随之成熟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感着张韶涵这个有冲击力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摇滚的编曲，真的是相当对位。这歌叫《头号甜心》啊，非常适合他这样的元气满满的演绎，更适合早上此刻来聆听。说话间刚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7整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 DJ 孙小钱，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刚刚播的雨一直下，步兵九九说，哇，福州大雨，好应景的雨一直下，对，咱们国家就是大，各个地方天气都不太一样啊。然后 Aaron 说，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的互联网 Web 1.0 时代的歌，确实是，我记得以前，你说的是不是幻日线啊？反正有过一段时间，就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哦，还是这个 CRT 的大的显示器。

然后听歌会先选一个很长的歌单，所以现在其实互联网真的非常发达，听一个歌的话你只要听歌识曲就好了，你再往回追溯听可能广播的年代你要错过了，就是像主持人介绍之后你也不知道这歌叫啥，但你听得很好听你就会一直想，但现在回放就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云听上面跟我们直接来互动，问这首歌是什么就可以实时告诉你，然后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助，还可以回听你这个之前感兴趣的节目啊。阿童木说这个歌90%听不清楚啊，他说的应该是前面那个 Bang Bang Girls， 确实那个 rap 实在是太难了，连成一片，不赖瓜六了，瓜六就是唐艺昕啊，这还这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为什么唐艺昕叫瓜六？因为我也没看过《甄嬛传》，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他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瓜尔佳氏，瓜尔佳氏的谐音就是瓜二加四，所以他呢，互联网就是昵称网友管唐艺昕叫瓜六，是这么来的啊。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各位，9:38了，接着来听歌，接下来是非常真诚的、动人的，以沉香救母为题材的这样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听宝莲灯的《爱就一个字》，张信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

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情的深情相拥啊，很像音乐剧的一首歌，这也是张国荣作曲的一首歌啊。这歌晚上听更加的带感。海棠飘飘说，你要下班了，明天左手钱哥喊我存钱，右手小花喊我花钱，真真就是这个人民币的搬运工。对，我们经常说 DJ solo 的时候，就是尤其我自己在的时候，有钱不花是大家的储蓄，是吧？但储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明天一定要记得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就是音乐之声的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明天早上7点半到10点半塞纳喊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啊！记住一定要先囤券再下单，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这首歌是来自杨千嬅的《每当变幻时》，很像最近几年很多短视频有那种什么一个女孩的十年一个男孩的十年那样的一个格式。这个电影就是同名电影《每当变幻时》，讲的就是一个女孩的十年的爱情包括人生方方面面的故事，里边还有黄渤，还挺有意思的。伴着这个歌后面还有这个《古惑仔》里边的《甘心替代你》和尤鸿明的《恋上另一个人》。那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次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里面还加入了你可能在双节棍那首歌听到更多的那个哼哼哈嘿。这首歌是以半兽人的视角展开了一个像古老的预言一样的叙事。在这首作品的设定中，人类因为贪婪会堕落成为半兽人，它讲的就是战争和欲望对纯真的人性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侵蚀。时间是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梁静茹，纯真。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开车需谨慎，驾驶要小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各位驾驶者，自觉提高安全意识，养成开车不接打电话、上车系好安全带等良好驾驶习惯，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来之声动听优选安逸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上午7:30到10:30，下午17:30到20:30，苏联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三折起，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 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三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路况。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来关注到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缓行385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91米，缓行22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10:02，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 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

欢迎各位继续聊手，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第一时间段呢，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个延安清凉山景区闭园的一个公告啊。如果最近大家打算去这个清凉山逛一逛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了啊。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提升游览品质和服务水平，那么清凉山景区呢将实施主干道路的提升改造工程。为了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的进度，景区从5月13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实施这个临时闭园暂停游客接待服务。那么景区预计在6月1号会恢复对外开放，当然最终的开园时间呢是以景区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如果说有影响到大家最近的这个观赏的出行的计划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支持啊。再次来告诉各位，我们清凉山景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大概是暂定这个时间当中啊，会这个对外暂停闭园，大家不要跑空了。好，11:05，我们稍后的送你的小红花呢，继续要分享我们身边那些感动的、温暖的、正能量的人和事儿，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早间音乐放送，听到林俊杰他说。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小红花送给我们的中国式安全。什么叫中国式安全呢？比如说，快递放在门口，就那么随便丢着，不会丢；凌晨三点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桌子上也没人碰。这些我们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呢，近来是被外国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也正在海外掀起了一场羡慕的旋风，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份安稳背后的深层逻辑。那这种安全感呢，照见了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就，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公共安全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安全。遇到麻烦，碰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邻间的口角纠纷，以及走失老人儿童的紧急巡回，有事找警察，给人以踏实的心理支撑。无论身在繁华城市还是偏远的乡村，都能得到充分安全保障。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是鲜明的价值底色，那就是人民至上。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实现网格化精细管理。从12345热线高效解决群众难题，到朝阳群众洪峰义警等不断壮大的群防群治力量，良好的社会秩序呢，是由千万个微小治理单元共同托起来的。所以我们讲，基层有力量，治理有温度，安全有支撑。那我们中国之治的秘诀呢，就藏在基层治理的精细度里，藏在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当中，藏在群策群力的群众智慧当中。国式安全感的可贵呢，就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它源于我们的制度，源于治理，根植民心，最终呢沉淀为日复一日的安宁日常，这也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勇气所在。看评论区就有朋友讲的时候，我记性特别差，电动车钥匙有时候忘了拔，车子也没丢，感谢我的国。朋友就讲说，在我们国家晚上出去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长胖，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对吧？夜市摊好吃的美食太多了。我平时也会经常去喜欢看类似就是被外国博主所羡慕的我们国人的一天啊。然后刚刚呢也看到了有一篇这个帖子，是这个武汉地铁的无人行李箱墙最近非常的火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那就是游客就把这个行李箱啊靠墙摆放，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组成的墙无人看管，但是安然无恙。在这地铁站当中呢，一个角落呢，它不是刻意打造的什么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当中的自然流露。突然间让我也想到了，就是在某个这个火车站吧，应该是高铁站，然后有游客就是会把自己的行李箱啊，包括一些这个物品去放在应该是有一个车站派出所吧，类似于这样的地方的门口不远处啊，觉得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地带。那么在尤其是像五一这样的节假日当中，客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无人看管的行李箱长龙呢却摆放的是井然有序，好像是就那么安排的一样。当然这背后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如果说有行李箱拿错、遗失等突发情况，总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的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朋友出门在外呢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因为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有中转的游客，对不对？或者说他这个要在车站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去临时去上个卫生间呐、啊，去买个东西之类的，拿着行李不是特别方便，大家就会把它放在这里。当然，在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呢，同样也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的码在通道的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说：“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所以，这一件件暖心的小事，积攒起来的好感，也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于细微处体恤人情，于烟火中传递温柔，也更加体
体现了我们中国式安全感的魅力所在。好，11:20，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音乐放送，我们要听到来自白小白《最后我们没在一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百度地图交通数据目前呢显示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是比较畅通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啊。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记得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昨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述的呢是一个护士的故事。在东莞市凤冈医院儿科护士站当中呢，同事们在昨天的时候都换上了整洁的护士服，合影欢笑，互道节日快乐。在这群护士们的中间，一辆轮椅静静地停着，上面坐着一位面色纯净、眼神明亮的姑娘，她就是25岁的护士钟欢。她特意穿上洗得平整的护士服，端正戴好工牌，和从前每一个上班日一样，只是这一次呢，她无法起身迎接患儿，无法快步穿梭病房，只能安静地坐着，被家人轻轻推到这片她日夜牵挂、拼尽全力都想要回来的地方。2021年的6月，钟欢带着憧憬穿上白衣，成为了一名儿科护士。他手稳心细，脾气柔，是科室里公认的神针手。面对哭闹不止的孩子，他总能蹲下来轻声细语，一针见血，让孩子少疼一秒，让家长少慌一分。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病房里的小天使，自己却在2026年的1月28日被命运狠狠地击中。那天起，吉兰芭蕾综合征合并重症肌无力，两种罕见的病同时向他袭来。双下肢无力，双上肢抬举困难，浑身就像被抽走了空气，无法站立，无法行走，连抬手握笔翻身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曾经在病房里健步如飞的他，成了生活难以自理的病人。前几天呢，他是刚刚赴广州接受了单抗药物治疗，针水注入身体时的酸胀与疼痛，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几天之后呢，他又要踏上第二次疗程的路，未知的疗效，漫长的康复，像一座大山压在这个25岁姑娘的肩上。这段日子，他每天都在医院做康复训练，每一次抬腿，每一次握拳，每一次尝试坐直，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放弃。护士节的这一天，因为刚好是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做康复治疗，他谁也没多麻烦，坚持要回科室看一眼。同事们忙碌的时候，他静静地伸出手，一遍又一遍抚摸着熟悉的键盘。这是他曾经每天记录护理文书、录入患儿病情、守护生命细节的键盘。如今呢，他只能缓慢地弯曲手指，轻轻触碰，一点点的锻炼力量，指尖微微颤抖，眼神却专注的让人心疼。他说他很想回到儿科护士的岗位上，这句简单的话他轻声地说出，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没有人知道，在艰难的日子当中，他曾经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害怕自己再也站不起来，害怕再也抱不了病房里的孩子，害怕成为家人的拖累，甚至偷偷哭着对丈夫和父母说，对不起，我拖累你们了。她的丈夫是云南人，平日当中的不善言辞，却在她生病之后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喂水擦身。母亲呢，也是日夜守在医院，眼睛熬得通红，却总在她的面前装坚强。医院第一时间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联系上级专家，护士长和同事们轮流的煲汤送饭，陪伴打气，从不让他孤单面对黑暗。最让人破防的是今年4月那场叙事护理个案竞赛，通知刚下发，医院不少人还在观望，躺在病床上四肢无力的钟欢第一个提交了课件。他讲述的是他曾经精心照护的4岁地贫患儿童童的故事。比赛那天呢，他被同事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坐上轮椅，缓缓登上讲台。全场安静的那一刻，他握着话筒的手没有抖，声音温柔却有力量。他说，我不是来讲完美案例的，我想讲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和一个生病的我如何用故事彼此治愈。彤彤的勇敢是哭了还愿意伸出胳膊，钟欢的勇敢是疼得发抖还愿意再试一次。红色的血传递希望，绿色的力量来自每一次倒下又爬起来的自己。
如今呢，康复仍然在继续，治疗也仍然在继续，但是他的热爱也一直在继续。有人劝他安心养病，不要再执着于临床，他摇摇头，眼里却闪着光，说就算回不到高强度的岗位，我也要做科普写文章，用我的精力去温暖更多的人，护理是我的热爱，我不会放下。这个护士节，他没有站在病房里，却站成了最挺拔的模样。他无法行走奔跑，却用热爱走出了最动人的人生路。疼痛可以束缚他的身体，却束缚不了他的信仰，可以夺走他行走的力量，却夺不走他对护理事业的赤诚。在今天呢，我们致敬钟欢，致敬每一位白衣天使，愿岁月能够善待这个只有25岁的姑娘，愿她早日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重新披上白衣，回到她最爱的儿科病房，用这世间最温柔的光继续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孩子。11:39，稍后即将迎来一小段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11:46。很快将迎来我们中午的行车高峰时间段啊！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有突发的交通状况，记得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微信订阅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下方对话框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让我们来跟我们直接来互动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集市的这个入口处呢。30岁的杜萍萍，她守着一个冰粉摊儿，因为热情待客，而且冰粉口味好，非常受到食客的欢迎。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杜萍萍坠入到了人生困境。2月28号深夜，杜萍萍采购完第二天营业所需的食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到了车祸，严重受伤。不久之后呢，杜萍萍是接受了右小腿截肢的手术。这场意外住院之后，杜萍萍经营2年多的冰粉摊无奈关停。为了照顾妻子，她的丈夫也暂停了工作。杜萍萍多日没出摊，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集市负责人金桂平就主动联系询问，才得知出事了。一开始呢，以为只是普通外伤，可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回来摆摊，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也有其他的摊主向市场管理方询问情况，金桂平详细说明之后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惋惜，纷纷表达探望和帮助的意愿。4月27号，市场管理方根据摊主们的意愿，在市场组织爱心捐款，100多位集市摊主和周边的商铺经营者慷慨解囊，众人一共筹集了爱心善款16400元。第二天呢，这笔善款交到了杜萍萍家人的手中。相邻的摊主梁莹说，杜萍萍性格爽朗，待人真诚，摆摊多年都没有人和人红脸争执过。平日当中呢，他也常常把新鲜水果分给周边的摊主，邻里忙碌缺货分身乏术的时候呢，他也会主动的搭把手帮忙。其实摊主梅女士从夜市开业就和杜萍萍相识，他们说啊，我们都盼着她好好养伤，早日康复，早日回来。为了解决杜萍萍的后顾之忧，集市管理方还决定为杜萍萍永久保留位于集市入口的黄金摊位。他们说了，无论他什么时候康复归来，都可以随时复摊，并且免除摊位的租金。杜萍萍说，大家的关心也是他康复最大的动力。自己原来呢，对未来是充满了迷茫，是市场管理方的承诺，摊友们的陪伴，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一定会全力配合康复治疗，坚强面对困境，争取早日出院，早日回到集市，重新支起他的这个小小的冰粉摊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致敬这份温暖，祝杜萍萍早日康复。人间微小的善意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庞大的避风港。我们相信在每一座城市都会有这样温暖的事情发生。大家如果有的话呢，有资源啊，有这样的故事素材，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11:49，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送出接下来的音乐，来自赵方静《镜头》。

北京时间的11:53，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稍后在12点整呢继续为大家直播嘿大学生来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Dinner time.
1: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2: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同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时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已经是2020年的5月13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阴，东风1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最近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

0: 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统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大学生们做公益啊，因为那天呢刷到了一个，他们的花样呢是真的多啊，要说整活啊，真的是还得看大学生的秀起操作来，那是相当的哇塞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也看到了这个高校青年可持续的创新行动啊，就面向全国高校征集这个创新创意方案啊，并且呢支持优质的 IDR 落地啊，这不哎之后这个后续来了啊，有一个99公益节，哎叫做我为公益做创意的主题，经过就是在暑假的一个月的招募啊，他们就收集到了几百份这个我有一朵小红花的一个创意方案啊，其中呢什么图书盲盒快闪、献血顾虑消除站和家乡文物打卡行动三大创意脱颖而出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白羊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大学生们的脑洞究竟有多大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图书漂流。那么在乡村啊，就是70%以上的家庭藏书不足10本，而一本课外书都没有的就接近20%。与此同时，城市家庭闲置书籍当中62%因内容过时、品相不佳等问题被长期搁置。一方缺一方捐，看似简单的供需关系呢却常常错位。捐赠者呢担忧书籍实用性，受赠者呢难获真正所需，导致了这个闲置的资源浪费与阅读需求的断层，所以呢大学生就想要出手了。那么这个出手啊是真正意义上的出手，他们将捐书的公益行为与潮流的开盲盒结合，设计出了图书盲盒快闪站的一个趣味玩法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有一群大学生，有700多个帆布袋、900多张明信片，手绘了卡通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包装图书的盲盒，通过专业的公益组织送到乡村孩子们的手中。猜猜，刚小心翼翼包好的这个书都会被送给哪个小朋友呢？所以就是这样的趣味性也很高啊，大家的需求呢也可以真正的实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一起捐书带花啊。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第二个方案就叫献血。那么其实提到献血呢，大家反应各不相同啊，有晕针的，一见针管倒头就睡，有养生的，哎担心伤了元气，有吃瓜的，没人问过我呀，还有天血肾体啊，表示我这血型很稀有的。其实不管哪一种啊，都是大家对献血哎这个议题的正常疑虑。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一般重大疾病很可能伴随大换血啊，那么有时候呢献出的血能救命啊。所以呢大学生把代表做好事的小红花和倡导献血的公益行为结合，设计出了献血顾虑消除站。活动现场呢，大家在顾虑区写下害怕献血的原因，那么又在治愈区呢写下回答，并用代表血液的红绳子把问题和答案连接啊。所以呢其实这个脑洞呢也特别的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都有哪些奇思妙想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OK，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上海西路由西向东，从遵义大街到中环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4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听友赵提醒到各位，目前呢杨家岭区党校门口呢公交车发生了问题啊，目前呢占用了一个车道。在这一路段呢，目前车流行驶缓慢，那么也提醒我们途经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别让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的黑大学生来了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就是关于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奇思妙想啊，我们做公益都有哪些脑洞大开呢？那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关于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个献血孤立的消除站啊，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同学说了，献血不仅对自身无害，更会给他人带来生的希望啊，所以呢可能你下一次路过这个站点呢，你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疑虑将自动伴随今天的解答。再一个呢，还有同学提出了自己好的想法啊，为家乡的文物建个档，就是想带家乡的文物到外面溜达溜达，在校园混个眼熟，该咋办呢？那就把他们从博物馆里搬出来啊。就是你比如说走在一些大学校园里，你可能会看到有一群大学生正以各种搞怪的视角和微型博物馆当中展品错位拍照啊。展品当中呢有这个毛绒外表的 Q 版的这个越王勾践啊，包括呢

还有这个绿色卡姿兰大眼睛的青石弯腰桃素的金丝帽的相框，还有赶来凑热闹的各种兵马俑，这些呢都源自于一群大学生创意的文物进校园解锁城市文化基因的活动。那么活动呢会通过在校园设置这个微型博物馆的打卡点，鼓励大家以拍照打卡、互动体验等方式，配合趣味合影、集章打卡、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打造有趣的易参与的互动文化体验，并且呢在过程当中引导大家走向真实博物馆的打卡。文物出圈新姿势啊，你可以跟着一群大学生去 get 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要用年轻人的方式去做公益啊，跟着年轻人做公益，我们公益的玩法呢也变得朝气蓬勃起来了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创意也非常的好啊，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学生去创作这个公益短视频内容，哎，体验做好事儿带来的成就感，公益向上开花也向下扎根，而我们年轻人的土壤永远拥有新的苗芽。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趣。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那么乡村孩子收到手绘包装的图书盲盒肯定会觉得特别幸福，大学生们的用心真的能传递到远方。没错，就是我们一起去搞这样的一种活动啊，就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还有同学说了啊，那么这个献血可以帮助到别人，这种尝试需要更多人传播啊，非常感谢大学生们的这个专业分享。没错，就是我们人人公益啊，我们987呢也一直都引领着大家，希望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视角去做公益啊，我们既有心意又接地气，让我们觉得公益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的听友默默说到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想要去送给大家一首蓝亭序啊，周杰伦非常经典的歌曲来陪伴各位。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0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25米，环形27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参与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那么刚才呢有我们的同学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也会有丰厚的互动奖品送给大家啊。那么来自咱们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去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啊。那么当然了，还有我们提供准确路况的听友们，我们也会有精美的路况奖品来送给大家了。每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沿江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都会有当天路况奖品获奖情况的一个推送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到的关于大学生公益的这一个话题啊，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将这种公益情怀植根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啊。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 Q 版的文物太会抓年轻人的喜好了，用搞怪拍照的方式让文物火起来，文化传播就该这样啊。从线下体验到短视频创作，大学生呢也真的是把这个公益玩出了花啊。这种全方位参与的方式啊，真的能感受到做好事的快乐。还有一位叫做随心飞的听友说了，献血时呢最怕的就是未知的焦虑，这个消除障碍刚好解决了痛点，把问题摆出来再解答，特别实在啊。没错，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考虑到，就是哎，那我们为什么会对做一件事情有顾虑呢？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哎，然后呢我们再去共同的解决它啊，就是哎，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哎才是最棒的。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大学生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公益，不仅自己有成就感，还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啊，太有感染力了。没错，就是包括我们987每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的一基金温暖包，包括呢现在的这个蜗牛计划啊，就我们不断的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公益离我很遥远，哎，公益是想做的人去做的，那可能就是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其实并不是啊，就是我们缺的都不是能力，而是一个开始的机会啊，就是我们要去主动的哎去做一些事儿啊。小溪汇成河，你的那一份啊真的会作数的，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公益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真的没有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去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同学们的一些关于公益的奇思妙想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学校积极的参加这些活动啊，去感受助人的快乐啊，包括呢线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通过一些腾讯公益去参加啊，每天都可以去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捐步数啊，积少成多，这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一些事情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也欢迎收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广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那么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有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54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64米，缓行3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聊聊关于大学生们的工艺啊，花样整活。那么也看到了同学们呢发散自己的思维啊，去奇思妙想，真真正正的啊去帮助到了，哎，我们可以去帮助到的朋友们啊。那么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大家呢都呈现出了个性化的需求，那么真的是很迫切的需要新一代的青年大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去参与解决啊。同时呢这个大学生的群体啊，像特别是像一些这个社会工作专业的同学和有公益热情的学生社团成员，有着强烈的这个社会参与意愿和专业的实践需求，但是呢往往缺乏系统化的指导和资源的支持。所以话呢其实大家多多的去了解到一些啊，我们真的是也会让自己去成长的更加快啊。我们的大学生公益呢也是正当时的，包括呢同学们还可以去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们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当我们参与公益活动时，也会亲身感受到社会当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激发我们的责任感，促使我们积极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呢也可以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啊，比如说组织协调、沟通交流等。我们在公益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这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能锻炼我们的沟通技巧和领导能力啊。同时呢还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人脉。通过参与公益活动，我们可以结识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同学，大家呢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当中。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们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这时间段呢，也有我们的听友威能格尔玛的售后小杨提醒到各位，嘉丰国际城的北门一辆直行进城的车辆与一辆右转进入小区的车辆发生了剐蹭啊，目前呢占用了右侧和中间车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途经嘉丰国际城这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啊，那么这里有一起剐蹭事故，那么大家呢途经这里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别让同行了。非常感谢我们提供准确路况的听友，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路况奖品。OK， 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公益啊，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同学们都去做公益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好啊，无论呢我们是去参与活动，哎，或者呢是去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啊，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我们都相信啊，就是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我们的爱心和付出，他们的生活会因我们而改变啊，爱呢也将裹着这一份善意啊，为更多需要的人们去送去温暖与欢乐啊。包括呢我们987呢也是一直的去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希望引导更多的同学们，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投身志愿服务，让我们以微光汇聚星河，用行动去传递大爱，让温暖和善意永远在路上啊。那么再通过大学生们的一些奇思妙想，把所有的这些有趣的有创意的活动整合起来啊，我们也相信啊我们利用这一份青春的热情投身公益事业啊，这个世界呢真的是会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我们在去做这件事情的道路上呢，大家或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你相信啊，我们坚持不懈，哎，就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感动和成长。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啊，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哎，也发挥了自己的一些小巧思，哎，我们呢也在日后的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啊，也会采纳大家的这些意见啊，非常感谢。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一眼万年，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来，中午的时间，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七里铺路段，当前火车站路段附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慢行189米，有序通行就好。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也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概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微信。

0: 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首买星期提供的精美礼品。第一时间段正式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今天首先来说说激光雷达。前向感知，尤其是激光雷达，长期占据着辅助驾驶硬件讨论的焦点，对吧？有的人说呢，哎，这个特斯拉 FSD 做得好，啊，有的人又说没有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方案啊，即便做得再好，还是会让人有一种担心的感觉。还有聊到了激光雷达128啊，还是896，对吧？线速高低的比拼，对于主动安全的增益，直观的数据的肉搏和这种刺激的刹停避障啊，的确是更具传播性的一个话题点。你像华为的896线啊，今年可以说是一个爆款的一个激光雷达了。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何塞的6D 全彩超千线激光雷达平台，发布会之后就引起了很热闹的讨论啊。不过呢，开车毕竟是一个需要时刻去识破四面八方威胁的一个过程，除了前向感知需要不断的提升之外呢，侧向感知同样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吧？下面答一个问题啊，你们买车会不会在乎侧向感知硬件？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有一个投票啊，说你们买车会在乎侧向感知硬件吗？当时投了一个好像并不是怎么特别注意啊，结果呢，有87.95%的小伙伴投了在乎，说明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会在乎这个侧向感知啊。那其实说到侧向感知，最近呢，尊界的 V800 和 S800 高定版本亮相工信部了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尊界 V800 的 B 柱上边，他做了一个摄像头 S800 高定版本的 B 柱上面看起来也有一个啊，像感知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模组，哎，而且北京车展上亮相的全新一代的 M9 智界 V9 C 柱上面它都是增加了摄像头的。那这样的硬件配置方案在鸿蒙智行阵营当中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B 柱或 C 柱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比较高，它是可与翼子板以及外后视镜上的摄像头它形成一个视野的一个交叉互补啊，从而呢

实现对于车辆侧向区域的一个完整覆盖。然后呢，再配合翼子板处的固态激光雷达以及前后保险杠侧面的超声波雷达系统呢，还能够精准的感知侧向的这种低矮还有细小的障碍物。那如此呢，通过多点位多模态的感知硬件的部署，那车辆呢，它就能够有效应对啊，应对大车在侧向视野盲区的这样的一个大难题了啊。其实这样的做法还是很好的啊，就是通过这种多点位多模态啊的这种硬件的部署，哎，车辆可以有效的应对侧向视野盲区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呢，除了 B 柱 C 柱摄像头之外，翼子板与外后视镜上的后摄像头还有固态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的组合，已经是成为当前主流旗舰车型常见的辅助驾驶硬件方案了。那然而在这一主流趋势下呢，现在就明显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啊非主流啊演变主流的方案。你看小鹏，小鹏就展现出了明显的非主流，因为小鹏它是纯视觉方案坚定的一个践行者了，侧向感知深度依赖外后视镜上的两颗摄像头以及翼子板上的一颗摄像头，同时呢在辅以前后轮眉的超声波的雷达啊。小鹏是怎样做的？首先小鹏 GX 作为小鹏上探40万价位带的这个旗舰车型，这台车无论是侧面啊，还是全向，还是这个感知硬件啊，它都不算高啊，都不算高。那么要想取得车主的信任和选择， GX 本身的辅助驾驶体验它必须具备打穿心智的能力。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GX 它的这套非主流方案只是相对行业其他品牌旗舰车而言，你如果是放眼整个啊，你放眼咱去看它整体能力的话，它的这套方案其实特别的主流啊。你像目前国产车当中侧向感知最常见的方案是什么呢？摄像头加超声波雷达，并且呢摄像头放置在翼子板和后视镜上，前者覆盖侧后方视野，后者呢负责什么呢？前方视野。那超声波雷达呢则负责近距离的这种低矮障碍物。所有呢这种不同的基本就是摄像头的数量，还有呢就是超声波雷达啊。超声波雷达它是在前后轮眉还是在前后保险杠侧面的这些位置，其余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啊。那再来看特斯拉，特斯拉它的侧面感知硬件可以说是最激进的，因为它侧面的其中的一颗摄像头也是放在了翼子板上边，那另外一颗则是放在了 B 柱上了，并且呢与在售车型都已经取消了超声波雷达，所以侧向感知全凭纯视觉在靠。特斯拉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这种纯视觉，后边是一点雷达都不参了。但是呢这个 B 柱本身啊，它是车子的核心结构，对吧？哎， B 柱它也关乎到了被动的安全，那独立开孔还会增加密封防水这些工程难度，这其实也是影响到成本的。而且呢如果你介意的话，外观啊，这个美观程度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取消了超声波雷达之后呢，前后保险杠上的小圆圈那也就尽数消失了，就显得车身会更加的简洁和完整啊，这也算是对于车身外观的另外的一种补偿吧。那类似于特斯拉这样取消超声波雷达的做法，国内的厂商也有在做，是谁呢？他就是理想。只不过呢理想的思路和特斯拉截然相反啊，你像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侧面也是采用了翼子

外后视镜摄像头再加固态激光雷达的这档一套组合方案。而超声波雷达呢，理想则是以这种 UWB 它取而代之。那功能上呢，和超声波雷达相比， UWB 它是能够以更高的精度识别悬空的物体。那而在设计上呢，用上了 UWB， 那也就不需要再专门给车身打孔去安装超声波雷达了。所以呢，它的整体外观会看起来更加的完整和简洁。这就可见特斯拉和特斯拉这种全屏视觉的做法不一样的是什么？理想走的仍然是对硬件进行融合感知的国内目前的一个主流思路。那么说到这儿啊，那小米的侧向感知也值得说到说到。小米的侧向感知啊，它是和特斯拉和这个国产主流的方案它是进行了一个结合。首先在翼子板、在后视镜支架、在臂柱上，它都是有摄像头的。而且呢，从摄像头放置的位置来看，翼子板处的摄像头依旧是这种覆盖侧后方区域的。还有后视镜支架上的这个摄像头，它对准了一种低矮的视野盲区。另外呢，臂柱上呢则是跟特斯拉一样站在更高的视角，对侧前方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覆盖。那么在头部玩家当中啊，感知硬件的配置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华为的乾坤那不仅要感知，更要冗余，海陆空三军齐上啊。理想同样如此，而用 UWB 去取代超声波雷达，还让设计锦上添花，就是它的做法。那特斯拉呢，凭借着纯视觉一夫当关，用马斯克的这种第一性原理强拉起感知能力。那小鹏呢，也不着于硬件的一个叙事全屏体验效果的一个图类。就很明显啊，就目前辅助驾驶冲刺自动驾驶的这个时间当口，感知硬件的比拼早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硬件的这种比拼了。那在硬件巨大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各家对于自动驾驶的理解了，是软硬件如何高效协同的一个高维度的竞争了。而且刚才说到的华为、理想、特斯拉、小鹏、小米目前都是在冲刺自动驾驶，每家的方案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终点是一样。那最终谁家会更被看好，这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其实还蛮期待的就是到了真正的辅助驾驶上车的那一刻，究竟谁会在这个赛道笑出声呢？那谁家的方案会更被大众主流所接受呢？所以自动驾驶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The future car 未来汽车，未来的生活方式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OK， 第一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聊聊激光雷达还有侧向激光雷达。这两天奥迪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奥迪，你们知道吗？奥迪的 Q9 公布了，包括它的内饰细节也公布了，而且它摒弃了钢琴烤漆，这台车也提供六座和七座的布局选项。那这台车表现究竟如何呢？买一个关子啊，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来听到周杰伦《夜曲》。

0: 哎，来分享到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那广告跳播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下半段即将要跟大家说到的奥迪的 Q9。这也是近期奥迪透露了他们将会推出全新的旗舰 SUV。内饰细节已经公布了。那这款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亮相的新车，它不仅将会成为奥迪品牌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一款车，它也将承担起产品线当中最高端车型的角色。其实长期以来啊， A8 轿车一直是奥迪旗舰座驾的代名词，对吧？但是随着高端市场消费者对于空间和多功能性的需求它日益增长，奥迪呢也希望通过 Q9 去接替 A8 成为新一代的高端行政座驾。而他的首席执行官就表示，长期以来啊，汽车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了，他们是客户的移动生活空间。所以这次他在强调优质的材料、带有第二排独立座椅的这种多变以及自动门的设计，它都是在凸显着品牌在新款大尺寸 SUV 上面它对于品质的承诺。所以奥迪 Q9 这台车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理渠路段由西向东当前缓行534米，再来看到蓝家坪路段由西向东蓝家坪大桥当前缓行303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第九大件。继续说说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奥迪 Q9。 奥迪 Q9 这次的研发中心可以说是被大幅的倾斜到了后排乘客的乘坐体验上了，他们在力求为乘客提供一个宽敞且舒适的移动空间。就从目前海外媒体曝光的测试车的谍照来看啊， Q9 的车身尺寸是相当庞大的，与现款 Q7 相比的话， Q9 的轴距啊预计是加长了120到150毫米，总轴距目前是有望可以达到3米1至3米15啊这个区间的。那同时呢，整车的长度预计会突破

2米2，啊，就这样的车身三维尺寸的话，就使得 Q9 在物理空间上它是能够与宝马的 X7。宝马 X7 车长是5米181，以及奔驰的 GLS 车长是5米219，这些全尺寸 SUV 它是会处于同一竞争级别的，所以呢也是为车内的宽敞空间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 Q9 它提供6座或7座两种布局方案啊，第二排支持选装独立的航空级座椅的配置，而且还配备了全面的电动调节角度和主动通风的功能，并且优化了进出通道，也是为了让乘客上下车会更加的从容。再配合车内柔和的环境氛围啊，就会制造出一种舒适且私密的啊休憩的空间。而且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便利性啊 ，Q9 也是成为了奥迪旗下首款配备自动门功能的车型。就是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用户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车钥匙啊，或者是轻轻拉动门把手，或者是使用手机上的专属应用程序去开启车门。那落座之后呢，也就不需要费力的去拉动沉重的车门了，只需要踩下刹车踏板，扣上安全带，或者是按下车门内侧的控制按钮，车门就会自动缓缓关闭了。当然这项功能放到现在来说，没有那么惊艳，但是它没有缺失。哎，那为了保证安全，车门内部还集成了环境传感器，是能够探测到车辆啊周围经过的行人、自行车这些障碍物，避免在自动开门时发生碰撞。而且呢，车辆前排也是采用了奥迪全新一代的数字化座舱，就是目前的 A6L 啊最新的设计语言，像中控台3块屏幕啊，驾驶员前方是一块11.9英寸的液晶仪表，中间呢是14.5英寸的这个触控屏，副驾的前方呢也单独配了一块10.9英寸的娱乐触控屏啊。另外呢，屏幕下方全新的中控台整合了两个手机的无线快充的面板，并且呢配备了尺寸足够大啊的大号水杯架，满足了日常出行的收纳需求。还有就是在座舱的这个内饰材料的选用上啊， Q9 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幅减少了钢琴烤漆面板的使用面积。你像过去啊，奥迪曾经是比较早将这种亮面塑料材质广泛引入到车内设计的品牌之一，然而呢，随着长期使用的反馈的积累，那么这种材质在日常啊，在日常使用当中啊，还是无形的会增加清洁和维护的难度。所以为了改变改善这一实际使用当中的痛点， Q9 的内饰中它转而使用了保留自然纹理的木材，还有具有编织触感的织物，这些常规的啊表面材料，相较于以往那种依赖高反光度去吸引眼球的设计，那这些新引入的材质在视觉上所呈现出来的会更加的内敛的这种哑光状态，而且在日常触碰的时候也会更耐脏更耐用。那这种选材的策略调整也使得车内环境的营造就是不再单纯的依赖啊表面的这种光亮感，而是更侧重于材料本身的使用耐久性以及是基础的物理触感。还有呢，是在听觉体验上，奥迪也改变了以往高调展示的这种音箱硬件的做法。过去啊，奥迪车那套升降式的高音头曾经是标志性的配置了，而在 Q9 当中呢，所有的扬声器都被巧妙地隐藏在了门板内饰之下。那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设计也让车内会显得更加的简洁啊，整洁。而且这套拥有着22个扬声器、功率超过1300瓦的基础音响的系统，它的音质表现依旧是非常扎实的。此外呢，车内的氛围灯还能根据当前播放的歌曲、专辑的主色调，它会进行主动的切换，也是增强它的一个沉浸感。对于奥迪 Q9 还有没说完的，要进入到5分钟广告跳播了。

0: 一会儿接着来聊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奥迪 Q9 还有哪些值得说到的点呢？那这次所有的 Q9 车型上面都会标配一块面积巨大的全景玻璃天窗，这块玻璃是经过了特殊涂层处理，它是可以有效的阻挡超过 99.5% 的紫外线，而且呢还可以选装弹分区调节功能的智能天窗，就是通过控制面板，成员是可以单独调节各个玻璃区域的透光度，在遮光与透光之间进行自由切换。此外呢，天窗还可以额外选装一套集成式的氛围照明系统，它内部包含84个 LED 的光源啊，提供30种颜色的选择，并且呢能与车辆的驾驶模式联动，就是当车辆停放熄火之后呢，天窗玻璃会自动啊，会自动的变为完全不透明的状态，可以有效的防止阳光直射导致车内温度过高或内饰老化。是不是还觉得它的这块玻璃还蛮有科技感？还有一点值得说到，尽管尺寸比较庞大，但是呢 Q9 在外观设计上它并没有走这种特别夸张的啊，这种极端的这种风格。从目前所有拍到 Q9 的测试车，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伪装，但是呢与外观饱受争议的宝马的 X7 相比的话， Q9 的设计似乎显得更克制了一些。从目前测试车来看，它的前脸采用了一个尺寸巨大的多边形进气格栅，搭配上宽阔的横向下进气口以及目前流行的那种分体式大灯组啊，但是它的这个进气口的尺寸又不会显得过于夸张。那再来说侧面吧，侧边这块啊，首先 Q9 的车景线条来说的话是相对平直，那第三排乘客的头部空间在这一块它是有所释放和保障的。另外呢，车身侧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上扬式的腰线，去增添它的运动感。车尾处呢也能够看到 Q9 采用的这种回旋镖造型的 LED 尾灯和贯穿式的灯带啊。整体而言，这套外观造型还是被不少人看作是现款 Q7 的一个放大版本。这两者轮廓其实差异不大，主要就是在尾灯细节，还有就是后三角窗的面积比例以及牌照框位置，这些地方是有所区分。

那而在动力上呢， Q9 将会采用的是母公司大众集团啊高级内燃机平台，就是 PPC 它的一个加长版本。那其中呢，主打运动性能的 SQ9 车型呢，将会搭载的应该是双涡轮增压 4.0 V8 的汽油发动机。那除了标准版本，它应该还会再推一款 Sportback 的版本，会采用更加溜背的轿跑 SUV 的设计，来吸引偏好运动风格的消费者。这就使得 Q9 的车系，它其实也会形成类似于 Q8 啊、至于 Q7 的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去进一步的去占领细分市场。所以对于 Q9 今年是肯定要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个有奖问答啊。这个95号汽油和92号汽油除了标号还有哪里不一样？回答一分钟的思考时间。95号和92号的汽油除了标号还有哪里不一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以及在我们的看见延安的下方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有精美的礼品来分享给你。来听到这首歌，哎，一分钟之后揭晓答案。

来揭晓我们的答案。哎，一会儿领奖的朋友可以啊，很多朋友都回答了问题了啊，都给出了答案啊。那一会儿呢，回答正确的朋友会在我们的后台收到啊，收到回复。来说92和95，哎，95它并不是比92更纯，它只是它的这个新换值要比92更高。那么它的这个新换是越高呢，哎，它的抗爆性就越好，而且就越能省油。一般啊，每提升一个单位的啊，它的一个新换值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1%的油耗。简单来说，95能比92要省百油耗增高、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啊，当然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明白了吗？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算你了。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百度地图也是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挥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

14点的05分，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南南南，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啊。那么今天呢，首先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深入人心几首比较优秀的这个作品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到这些音乐作品的魅力，也让我们更加去欣赏多元化的这样的作品啊。那今天分享到一些深入人心的精彩现场啊，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晰和周深的《月弯弯》。

来自王羲周深啊，共同合作到的《山楂树》啊，听起来真的像是，这个音乐剧啊，听起来整个的曲风还是比较高级的。那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种曲风。继续来听到《Sound of Silence》。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啊，对不起我爱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百度地图依然在告知大家，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我
1: 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
0: 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来自王希低音炮啊版本的一生守候。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14:54了，伴随着非常好听的 La Vita。 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

0: 人约会，
1: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这一时间段呢，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清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氮食品，还有我们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大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活动啊，互动福利来袭，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

0: 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1: 遇见你，
0: 真好。真好。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英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同时呢，今天也是农历的3月27，浅夏安然，时光静好，五月过半了，阳光温热却不灼人。那路旁的槐花呢正在落下，树荫渐浓，这样的日子最适合泡一壶茶，捧一本书，听一段旋律，让心慢下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赶时间，就安安静静地分享一本关于宁静与根脉的书，然后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唱响的音乐会，归来的星光，在歌声里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欢迎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浅夏午后最适合读的是刘亮程了，那今天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这本书呢，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的经典之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刘亮程啊。刘亮程呢是新疆沙湾县人，他呢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叫黄沙梁的村庄，那里的人、牲口、风、尘土、树、叶，都在他的笔下有了灵性。刘亮程呢，写一头牛的反刍，写一条狗的衰老，写一朵云的飘过，写自己扛着铁锹在荒地上闲逛。他不急，读者也不急。书里有一篇叫《狗这一辈子》，他写村庄里的狗。他说，狗这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没人知道一条狗在他的狗生里想些什么。还有一篇叫《我改变的事物》，他说自己在这个村庄里唯一改变过的，可能是把一棵树下的土挖松了，第二年那里长出了不一样的草。他说，我活得太久了，我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等待一件事情的完成上。刘亮程的文字像黄沙梁的风，不急不徐，却能把人心里的浮躁吹走。他写村庄的夜，夜把一切藏起来，又让一切显露出来。藏起来的是你看不见的，显露出来的是你看得见的，比如星光，比如虫鸣，比如远处的一两声狗叫。读这本书呢，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安静下来，那些在手机里被切成碎片的注意力，在刘亮程的文字里重新平和。他不讲大道理，就是跟你聊聊天儿，聊他看见的日出，听见的风声，闻到的泥土味儿。今天是

浅下安然的日子，所以呢，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位在快节奏里感到疲惫的朋友。村庄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精神归属。当我们被信息轰炸，被 KPI 追赶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刘亮程，在文字里回到那个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店的故乡，让心歇一歇。今天为这本充满哲理与哲思宁静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这首歌的旋律温柔而深情，歌词里唱道，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总在梦里回。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心里总有一个村庄在等我们回去。在初夏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刚刚好。

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

0: 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农历3月27，浅夏安然，时光静好。今天倡导文明修身，涵养言行举止，自觉遵守公共礼仪，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做到言语文明，举止得体。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底色，也是每个人最好的名片。愿我们严于律己，文明随行，做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下好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

0: 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下好全国一盘棋。要善于弹钢琴，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那刚刚呢有我们的听友发来说啊，这会儿呢城区部分地区开始下雨啦，也提醒大家呢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这会儿呢我们的宝塔侠呢就发来了5月13日14:13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区柳林、万花、何庄坪、枣园、姚甸、青化边、盘陇、冯庄、甘谷驿、川口、桥沟、里渠、麻洞川、南泥湾、临镇、宝塔山、夫师、凤凰、南市、新城等乡镇街道办事处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啊，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啊！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宝塔侠。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啊，安全第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让音乐爱好者心跳加速的消息，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哎，欢迎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那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5月22日、23日连续2晚，一场名为《归来的星光》的高规格声乐专场音乐会呢，将在延安大剧院音乐厅深情唱响。那演出信息呢，大家可以先记好了，主题呢是归来的星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声乐专场。时间呢就是在5月22日星期五晚上的7:30啊，中外经典专场。那5月23日周六晚上的7:30呢是中国经典专场，都是在这个大剧院的音乐厅，一场呢是90分钟。那么这场音乐会呢谁来了呢啊，这场音乐会的阵容呢可以说是星光熠熠，领衔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杰教授。刘杰是谁呀？他呢是1984年首届央视青歌赛专业组不分唱法的第一名金奖获得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的男高音。那他曾主演《茶花女》《弄臣》《原野》等多部经典歌剧，足迹呢更是遍布了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以色列特拉维夫歌剧院等等世界级艺术殿堂。那么如今呢，刘杰教授带着他的学生们，一批从意大利、美国、波兰留学归来的青年歌唱家回到延安，用最本真的人声向这座红色之城致敬。那他们来唱什么呀？5月22日呢是中外经典专场，既有西方歌剧选段，也有中国艺术歌曲。5月23日呢是中国经典专场，全部呢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红色旋律，比如荣花、长城谣、歌唱祖国、不忘初心等等啊。这个呢就是没有繁杂的舞美堆砌，没有多余的器乐烘托，只是以最纯净的人声回望峥嵘岁月，礼赞盛世华章。那大家如果要想去的话，赶紧啊买票吧。 现在买呢还有这个八折的早鸟优惠啊。那么优惠期呢就是截止到21号，5月21号八折。那演出当天呢5月22日、23日就会恢复原价，也就是说今天5月13日，距离八折优惠结束还有8天。那想去听想去看的朋友不要犹豫了，登录延安大剧院官方平台，大家赶紧抢票吧。那从刘亮程笔下那个让心灵安放的村庄，到刘杰教授歌声里那段波澜壮阔的征途，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既在文字里找到宁静，也将在旋律中触摸信仰。浅下安然不如走进剧场，5月22日、23日延安大剧院，让归来的星光照亮你的夜晚。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出发，在慢时光里呢，安放了浮躁的心灵，又一起期待了归来的星光的音乐会，准备在歌声里重温红色记忆，浅夏安然。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首歌，也许是一次走进剧场的夜晚。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程

0: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个时间点呢，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西北川滨河路枣园南路附近，尤其向东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也就是延安中学枣园校区车流量大，北大街车流量大。外国语小学门口

这个停了很多的车辆啊，再次提醒各位，在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安全距离。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他们有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礼品厂送出的百步穿杨、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同时呢，有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怎么样啊，奖品是不是还蛮丰富的呢？大家呢

果呢想要在报纸上阅读到我们的精彩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延安日报之广播之声。哎，现在广播是不是很棒啊？能看得见，能听得见。也有文字性的一些内容哦，而且我们每期节目呢都是精心准备过的哦。

时间来到了16:07，跟我们实时互动的朋友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哦。这可不是路况奖品，这是我们987联合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到的互动福利啊，由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浪。怎么样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吧。最近呢，有很多家长啊就在提出关于孩子牙齿健康的一个问题。最近呢，娜娜就联系到了我们的智美口腔医院的牙科的医生，因为我也有很多关于小朋友牙齿的问题啊，比如说像是3-4岁的小朋友牙感觉已经是坏掉了，有的人说呢这个就不用那个补牙，哎，为什么呢？因为之后会掉嘛。但是呢，有的人说这个牙是一定要补的，那么到底补还是不补啊？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关于孩子、关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娜娜，娜娜来联系我们的各个专家帮我们解答。来关注到我们的延安气象台。在15:43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下述地区6小时内会出现冰雹天气的可能性很大，并可能造成包灾啊。那么有宝塔区、安塞区、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那我看到我的这个亲戚们他们在榆林啊，现在好像也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OK 啊，那么时间来到了16:10啊，就啰嗦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之第一首歌时间。

0: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爽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
1: 妈，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0: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咱们的西北川滨河路枣园南路附近啊，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最近啊，网上有一个梗特别的火，叫做你显老到什么程度了。都说现在的我们啊，真的不愿意显老啊，大家都是这个怎么年轻怎么来。可是啊，身体机制已经受不了了，而且发现自己的这种各种血脉越来越觉醒了。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娜娜这个话题特别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这么说吧，现在五月份我的秋裤还没脱呢。这么说吧，我今天呢又把它穿上了啊，今天的盐稍微有一点点冷。来关照答他说，我开始拍花草了。打开你的这个相册啊，有没有一堆花的照片啊，我也开始拍了，就是90后真的已经老了。还有呢，这个很多人说我开始种菜了，我之前对这件事是嗤之以鼻，我觉得种菜真的是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或者那个年龄段应该比较喜欢，可是我最近开始也买了很多的种子，也在家开始种菜了。没啥事儿呢，就特别喜欢坐在这种墙根儿啊，背着太阳晒背。包括我现在开始自己蒸馒头了。以前也是会蒸啊，但蒸的没有这么频繁。现在我们家所有人吃的都是我蒸的馒头，而且乐此不疲。特别想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啊，因为可以种菜。来关注到这位朋友，他叫做你看不见我，他说娜娜种花种菜现在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买了30多只鸡，明天就到了。给大家开始养鸡了吗？有院子的话你别说，我也挺想养的。来关注到94年的朋友啊，他说娜娜我现在极其喜欢乡下，我就喜欢老房子，种花种菜啊，我喜欢养鸡养狗，还想养猪。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94年啊，今年算是多少岁了？32岁了，已经开始养鸡养狗养猪了。啦啦啦，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我觉得这些症状都算是初老的症状了啊。那么有的朋友会怎么样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拿这种比如说老干妈的这个罐子，就玻璃瓶儿，泡茶水喝，我觉得还行啊。因为在我爸爸他们这个年纪真的好喜欢用这种老干妈的皮儿，包括一些调料的这种的玻璃皮儿泡茶，而且一定喝的是茉莉花茶。怎么样，你们已经老到这个程度了吗？啊，我现在下一步就差是拿这种瓶瓶罐罐泡茶了。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啊，怎么回事呢？16点到21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希望时间可以反着来。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

0: 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

0: 招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呢，就是我有没有发现初老症状已经显示得很明显了。比如说小时候很多人嗤之以鼻的桃酥，现在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奶茶呢已经喝不了太甜的了，每次点啥东西呢都要看有没有无糖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那种专门泡好的茶给我们送过来呢，就喝点热茶啥也别放。已经开始不喜欢点外卖了，更喜欢出去吃啊。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吃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现在呢哎呦真的是想在家里吃点熬豆角。以前逛超市啊，哎呀能拿了好多好吃的，什么辣的呀甜的呀各种零食各种饮料，可是现在去超市呢可能就是买一点鸡蛋啊或者家里用的生活用品。综合看起来好像大家初老的症状都差不多，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来说就不是说老了，我觉得是有一种越活越明白的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6:35，各位姐妹们，你们开始攒塑料袋了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症状哦。以前我真的是，我就在想不通我妈妈要那么多塑料袋干什么。但是现在每次在这个外边，无论是买完衣服呀、点完奶茶那种好的袋子，我都会留下来，因为就是这个想法，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OK， 我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西北川滨河路依然在拥堵。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目前呢会有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同时呢来关注到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 G210 目前会有这个拥堵趋势加重的一个趋势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时间来到了16:36，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同时呢我们再来聊

0: 聊一聊医学生姐姐推荐的一些零食。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农历3月27。浅夏安然，时光静好。今天倡导文明修身，涵养言行举止，自觉遵守公共礼仪，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做到言语文明，举止得体。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底色，也是每个人最好的名片。愿我们严于律己，文明随行，做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4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到医学生姐姐们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养生的小零食。八珍糕啊，哎，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吃。大家可以搜一下，味道还是不错的。它有这个益脾健胃的一个功效啊，大家买的时候尽量买那些没有添加蔗糖的。

而且呢，它属于天然的碱性食物，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减轻肠胃负担。最近还发现一款啊，叫做这个全青麦汁味的米糕，属于低卡又饱腹的青汁米糕啊。减脂期间，各位姐妹们可以试一试。平常呢，这个加班呀、熬夜呀、皮肤长痘，哎，或者暗黄的、饮食不规律的，都可以尝一尝。属于那种软软糯糯的，是很清爽的。

有一个东西啊，大家以前肯定觉得都不好吃，不可能吃，但是呢，刚才结合我们刚才的这个初老症状哦，大家试一试去湿气王炸烤馍。烤馍没错，我以前特别不理解，我妈妈特别喜欢吃这类型的东西，可是现在吃到嘴巴里感觉真舒服。可当你胃不好的人啊，还是建议中医建议啊，脾胃虚弱的人可以多吃发面之物。烤馍呢，经过加工之后呢，中和胃酸，包括健脾养胃，保护胃黏膜，吃起来干干脆脆的，非常的舒服。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叫做纯碱烤馍，里边有添加这个枣泥的，吃起来口感也不会太单调，还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哎，大家有没有开始喜欢喝这种米糊了？很多人会米糊担心这个升糖啊，大家推荐一个富硒山药南瓜玉米糊，不用每天在家打啊，就是冲泡的，属于低糖的、低卡的养生的这个饮品。减肥的朋友可以冲一下，没有添加剂啊，里边它的配料表上只有山药、玉米、南瓜，属于又暖胃又顶饱。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推荐啊，就是我们陕北的枣夹核桃，特别好吃，而且也顶饱，又好吃又顶饱。熬夜蜡黄的姐妹啊，就是脸比较蜡黄的，想要养气色，就平常吃枣或者这个，比如说拿枣泥做的面包啊之类的，你觉得很发胖啊，你吃一吃枣加核桃，那个味道极香。比如说枣仁派里边加的核桃，还有里边加这种各种坚果的都是不错的。首先第一，零添加，对不对？而且还有丰富的铁元素，咬下去就是红枣的香甜和这个核桃仁的颗粒的口感，我特别喜欢吃啊，给大家推荐。在20多年前，我们都知道，哎哦，这个消水肿祛湿或者减肥的朋友都会喝薏仁粥。但是呢，说实话，薏仁真的很难熟啊。我最近有找到一款叫做炒的这个薏仁儿。配料表只有薏仁，就是嚼起来是种浓浓的薏仁米的那种香味儿，嘎嘣脆，特别上头啊！早上起来泡酸奶里也特别得劲儿。大家可以搜一搜炒的这个薏仁儿。

同时呢，最近有一个叫做五红糕的，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手脚冰凉啊，气血不足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里边确实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OK 啊，那么16:45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短短几分钟啊，你会发现路面上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来关注到枣园六路附近，要比刚才有所缓解了，也就是我们延安中学枣园校区路段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当中啊，而且这个路段的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那现在圣地路已经开始堵车了，从我们的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They help me, 为了我喜欢的东西。王家坪路段啊，王家坪这个大桥这里一直到杨家岭大桥，目前车流量是蛮大的，而且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同时来关注到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从师范路开始，从我们的延安大学枣园的这块有一个崖堵，也就是盐城石油加油站石佛沟桥，通过水厂路段一直到我们的杨家岭大桥，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加重。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的车流量也是有一点点大。北大街城头新家园的路口目前会有堵车的一个情况，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16:5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西北川滨河路枣园南路附近的双向还在这个拥堵当中啊，也是我们的延安中学枣园校区，目前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圣地路目前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s, reflection, wow,从野鹤东路到延大路目前拥堵趋势在加重啊，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6分钟的时间。延河西路啊，整体这边算是一个双向车流量大。延河西路呢，从延长加油站这块开始，一直到了我们的杨家岭大桥，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路段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7分钟的时间，拥堵趋势呈明显的加重状态。时间来到了16:54，今天的辣妈辣妹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会可能会有冰雹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同一时间，辣妈辣妹 banana 在这里跟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进行直播啊。
1: 是的，这里是即将开始的大事拉哈哈，我是彩文，旁边是赵姬，我们是精彩组合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事拉哈哈。我看到我的宝仪大哥终于来了，好久不见了，
0: 北京时间来到17:01了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视频号当中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啊，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是的，
0: 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当前市区内交通压力啊会不会比较大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啊。
1: 又给
0: 当前刷新完之后呢，看到压力还是蛮大的啊，有一些路段
1: 今天
0: 有一些路段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枣园南路啊，枣园南路当前呢压力是在571米，571米啊，由东向西需要多花费13分钟。西北川滨河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也是堵了463米
1: 啊，
0: 多个6分钟来通行。沿河西路当前是963米，多个7分钟，陵园路多个2分钟，当前缓行的一个状态啊，由西向南啊，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吧。
1: 是的，谢谢大叔，别走，你看你一来，我的牌面上来了，我的人气也就上来了。
0: 谁吗？谢谢呢？
1: 我就是说
0: 谁呢？谁是？谁那个什么来了之后，你的牌面就来了。
1: 大叔别走嘛，宝仪大哥嘛，我这宝仪大哥5月份都没来，
0: 什么意思？
1: 4月借完再么借吧，今天终于走进直播间了，送了一个礼物，然后瞬间我的这个人气就上来了嘛，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是的，是的，
1: 刚开播。
0: 又要自行车了，
1: 哎，又要了个自行车。
0: 对对，你现在就是好像就是一点都不太忌讳这个要东西这个事情。
1: 5月份都不来。
0: 对对对，我开始也已经被同化了，你知道吗？
1: 你少来。
0: 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家人们啊，那个送点热度吧。送点礼物吧，送点礼物之后呢，我们的热度就起来了。
1: 对，好了，
0: 热度一起来之后呢，就是会被更多的这个推介到，对吧？就视频号它会把你推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呢，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大叔别走，在这个月就没有来嘛？
0: 是是是，对。
1: 估计忙了，跑手续知道。咱现在跑的咋样了？只要你在就好。
0: 对，大家了解一下，对我们这边视频号是官方的官方的。对对，还大家这个官方的信任度还是更高一些。
1: 这就有点爪子硬。
0: 两个人根本抢都放不下啊！这样说好，
1: 你俩鼻子一大一小，水墨也给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我鼻子抓的大，鼻子比脸都大，咋家不服气咋？
0: 不是光鼻子吧？
1: 我们俩，我鼻子宽，那脸大，鼻子胖嘛呀？你这人就出去说话不要截短啊！说话
0: 笑死了，好吧，好吧，好吧，就这样啊。反正给大家
1: 背上两个小星星。
0: 对，反正给大家那个什么，就是交代清楚了就是来了之后呢，大家呢，好歹礼节性的给送点东西。
1: 对，哪怕小星星
0: 一分两分啊，对吧？一块两块啊，我们都不嫌次。
1: 他没有一分的，他起价一毛。
0: 哦，起价一毛的。
1: 然后咱们
0: 就一毛两毛的
1: 啊，一毛两
0: 一毛两毛的。哎，我们不为赚钱，我们就为赚一把人气。
1: 我跟你说，大叔别走，我现在每天就是赚个1.5块，就5毛。我说。现在是6月份，
0: 我这脑门为什么这么锃亮？你
1: 5月份嘛，5月份我都没见你。这个5月份现在5月13号了，我挣的5块6块了。
0: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赶紧分享一下。其实如果不送什么1毛2毛的也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点一波免费的赞赞，都是可以的。谢谢大家
1: 不管怎么样，先把赞赞点起来。
0: 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问我为，就是为我们俩这么勤奋。你都应该掏个1毛2毛，
1: 物证人嘛。
0: 是啊，
1: 两个物证人就十个物证，
0: 两个正经人嘛。欢迎大家。
1: 这一下就5块了，今儿已经突破极限了呀。今天，那今天过了个这个月的收入就突破10块了。
0: 哎，我们今天这个路况报完之后进入节目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你在干嘛呢？
1: 来，我们说说路况。
0: 后面就问人家要东西，合适吗？拉都拉不住，拦都拦不住。
1: 看，又说他拉不住，
0: 就把我影响的，我也开始了，真是的。
1: 感觉就找怪打来问地府的
0: 没办法。
1: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加分。
0: 哎呀，完了完了，赖改了，赖改了，跟你说。

0: 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嗯，哎，抱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1: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扛拧聊的子劲儿。
2: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2: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2: 开聊。

0: We are family 啊，家人们好，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啊。这里是 FM 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是彩文和赵静都来了，我们精彩组合又汇聚一堂了。
0: 啊、啥意思？我昨天没来吗？
1: 昨天也来了
0: 啊，
1: 所以这两天不这是前天没来，嗯
0: 啊。
1: 你只要让我说起三句，你就用不来得前天
0: 啊。事不过山嘛，好，谢谢大家啊，感谢这个我们的 L 应该是 LYY 这位朋友关注了主播啊，谢
1: 谢
0: 大家，谢谢走进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名称叫做看见延安，虽然起的有点大了啊，但是呢确确实实
1: 都这么大起，
0: 对，确确实实呢看到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对吧，我们虽然代表不了延安，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代表延安的人嘛，
1: 是的，
0: 我们都是延安人嘛，
1: 而且我们这档节目真的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每期一个话题，我跟你说，我就绞尽脑汁，我们俩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啊、
0: 对吧，所以风里雨里，哎，这个什么，
1: 我们在广播这头等你，
0: 对，
1: 哦，对，这两路等你、啊、然后在沿河底下等你，然后在那个大桥旁边等你，是吧，在宝塔山底下等你、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反正就是我们一直在颠簸这头等着你
1: 啊，就是
0: 无论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吧，我们就是会把我们最真实的这一面啊、奉献给大家，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好，
1: 我相信你们会喜欢，
0: 是的，
1: 因为对我们了解的越多，就觉得我们是值得你们被陪伴的，
0: 是的，对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宝塔侠刚才说了，说这两天有雨，对对，我看了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三四天的这个时间都是有雨的，
1: 都是有雨的，
0: 对，周六我这儿呢还有一场活动呢，我在想这个周六我看了一下还是中雨，
1: 哎呦这咋办
0: 呀
1: 呀，
0: 这刚才问了一下主办方，我说咱这中雨还这活动可以吗，
1: 说
0: 他说我们正在协调这个事情，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1: 谢谢大师别走，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化它也是随时变化着呢，对，天气就是跟小孩一样，对吧，
1: 早上我妈说是连着六天下了，哥说下午说、哎、天气预报变了呀，城里连着四天了
0: 啊啊，
1: 然后你知道不管咋地啊，你知道吧，这两天还有真的是非常好的，昨天刚有的博主进客，
0: 是这样吗，
1: 这就非常好，对
0: 对
1: 对，农作物是好着了，
0: 哦，好着呢、
1: 啊，
0: 对对对对，是、啊、这两天苦菜挖完了、啊，你下上一茬雨之后呢，我们又能挖了，对吧？
1: 这有雨不算是，我们这十来级大风，半挂车都能吹翻，
0: 是啊，
1: 你该怕人吧？
0: 是吧？
1: 哦，
0: 就是说我说的也对着呢，
1: 对着对着，苦菜挖完了，黄花已经下来了，我现在海花吃了，苦菜也吃了，你梅雪也吃了
0: 啊，
1: 榆钱也吃了
0: 啊，
1: 还有
0: 啥你没吃的？
1: 黄后芽都吃了。
0: 就是榆钱也吃了是吧，
1: 黄后芽都吃了，
0: 榆钱也吃了嘛、哦、对吧，
1: 吃了
0: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春天我们把该吃的都吃了，
1: 都吃了，
0: 我感觉我把大自然吃进了肚子里，我感觉我非常的绿色健康、
1: 啊、对，真好吃，真好吃，
0: 我都吃
1: 了，就是因为有妈给做了嘛、就是、然后你看我昨天发了朋友圈这么说，你知道那些说是，哎，他妈都给吃肉了，你妈都给吃草了，哎呦气得要命了，看你这是个前妈还是个后妈，把你们这家人找死啊，
0: 对，肉有啥好吃的，
1: 就是、啊、
0: 反而现在绿色的这些菜才是最优质的首选、
1: 啊、对对对对，
0: 都这把年纪了不太适合，
1: 你清热解毒，
0: 你妈给你吃肉就是对你的健康不负责，我告诉你。

0: 吃肉就是对你的健康不负责。我告诉你一下，千万不敢那个什么，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健康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当中。
1: 哦，哎，
0: 说上达几岁年龄之后啊，首先第一点就每年做这个体检，这是必要的。
1: 那必须。
0: 其二呢，就是少吃肉
1: 啊，
0: 少吃肉，你知道吗？吃肉吃多了，胆固醇高。
1: 什么都高
0: 啊，脂肪肝啊，
1: 少吃红肉，少吃那个红肉，白肉还行。
0: 亮亮大家都认识，对吧？我们的主播那么瘦，
1: 嗯，
0: 完了之后脂肪肝啊，脂肪肝，就他，
1: 他那么瘦脂肪肝，
0: 对，脂肪肝就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吃羊肉，
1: 我也
0: 明白了没有？
1: 但是我吃的少，我经常吃，因为一吃多了会上火。
0: 你有没有？测一下你
1: 轻度
0: 啊，轻度脂肪肝
1: 啊，前段时间没有，后来轻度了，
0: 所以他妈非常爱他，给他吃草，
1: 对，
0: 明白了没有？
1: 对，我妈是亲妈，
0: 嗯，是的，一看都是亲妈，
1: 对，如假包换。
0: 所以这两天我们吃了很多的这种绿色食品啊，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洋槐花，
1: 洋槐花就带点甜味，
0: 洋槐花，对，所以咱们做出来这个饭啊，有点甜味儿
1: 啊，
0: 好吃，
1: 四个人就有脂肪肝，没有，不一定，人照镜就没有，
0: 我肯定没有
1: 人家瘦的跟啥，
0: 我心肝脾肺都 OK
1: 啊，那肯定了，人家奶高都没有，瘦成只不过再有咱成圣了，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我现在基本上，
1: 南方有80%的人都是糖尿病，那么瘦，
0: 我对，当然了，而且南方的这边的糖的这个指标跟咱们北方的糖的指标不一样，咱到7就算高了，他们要临界值是8呢，明白了没？就是人家的这个饮食结构
1: 就
0: 本来就那高，
1: 对，
0: 所以这个呢也是那一天我碰见我们一个同事之后，他是有
1: 看到龙琴，
0: 他有那个什么呢啊，他有血糖呢，你知道吗？他有这个糖尿病呢，然后他告诉我都说哇，原来是南北是有差异的。啊，南北是有差异的，所以大家也是要了解一下，好吗？了解一下这些，
1: 无形无
0: 你健康必须，
1: 我行我肺不改。
0: 哎，谁说谁呢？
1: 那口喷说你，
0: 你那边的粉丝怎么可能说我？
1: 就说
0: 你注意一点啊！哼，啊。
1: 我这边的粉丝看的也是咱两个，你知道吧？
0: 看咱两个咋了？那也是你的粉丝。我只管物语我们官方视频号，
1: 是我们两个人的粉丝，
0: 请大家走进我们官方视频号，
1: 这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0: 哎，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呢，在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好吧？这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
1: 是的，
0: 感谢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欢迎大家。
0: 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会有来自于前国湾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好吧，价值80元，价值80元。好吧，
1: 如果谁想和钱苦玩啊，价值80元，有效期是一年，请在屏幕上打出我要去钱苦玩六个字儿啊。
0: 对，
1: 我是你彩文姐姐，这个是你赵金姐姐。
0: 为什么不是妹妹呢？
1: 这个丑的是彩文姐姐，这个手有漏的，这个温柔的好看的是你赵金姐姐啊。
0: 是妹妹
1: 啊，赵金妹妹。
0: 好吧好吧，就这样了啊。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郭涛的这首歌吧。郭涛，我们来听一个桃花红杏花白。哎，静静当下应景儿。
1: 对，桃花啦你。
0: 哎，我们吃的是不是桃花的那个？
1: 咱们吃的
0: 槐
1: 花。
0: 哦，刚说了槐花我又那个啥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这年龄大了都走
0: 不通。不好意思，让彩文那边粉丝气的啊。听歌吧，
1: 听歌吧。

0: 好听的不得了呀。
1: 来吧，刚刚让大家听到了是郭涛的这首歌，叫做《桃花红杏花白》，就在这个当季啊，就是这样的，对，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是吧？我们都开始吃花花草草了，
0: 对，我们开始吃花花草草了，就孩儿都长大了，
1: 对对对，
0: 这都大了，有的端午孩儿都快出来，
1: 没错，
0: 这个月端午孩儿就熟了。
1: 然后我看到了，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我一个发小跟我在一个院子里面一起长大的，他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副教授，嗯，他非常的厉害。我居然，我那天才知道，他邀请我们，他在我们就是整个我们有一个群，都是我们小伙伴一起成长起来的群，就是我们大院里头这些孩子，文化馆大院里头的这些孩子，他发了一个邀请函，让我们去参加他的，就是教学汇报音乐会。哇哦！我从那里面才看到。像张丽获了金钟奖的张丽，这个我知道是他的学生。嗯，郭涛也是
0: 啊，真的，
1: 郭涛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是在几月几号来着？应该是在十几号。嗯，对，我看到了有郭涛。嗯，哇，我一看这么多人，你看一下，
0: 真的是
1: 二三十号人。
0: 厉害厉害，
1: 这都是他的学生。李亚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对，特别厉害。
0: 我都
1: 他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啊？他非常非常的优秀，
0: 太棒了，真的是。
1: 就是那时候考上音乐学院，完了之后呢，到第四军医大，在最后呢又
0: 他做了时间，
1: 又那个什么，回来之后呢又到了哪儿了？你知道吗？又到了西安音乐学院。嗯，现在是在西安音乐学院的副教授，非常棒，带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歌手。
0: 优秀的歌手
1: 啊，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有郭涛也是他的这个学生。那天啊很可惜没有去看成他们这个演唱会。
0: 演唱会，哎。
1: 啊，其他的我都不太认识，我基本上就认识一个张丽和郭涛。可能还有更厉害的，陕西当中还有更厉害的。
0: 张丽是我异父异母的妹妹。
1: 张丽也是我异父异母的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对，张丽把我们这个
0: 都是在一起欢迎，
1: 把我们就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这个李亚东啊，是他的老师，他叫什么？东爸。
0: 东爸，
1: 亲切的称为东爸。
0: 对，看人家。
1: 而且我在想，就是像这么多优秀的这个学员当中啊，应该啊，张丽啊，真的是。在李亚东当时说了，说他的老师是谁谁谁啊？
0: 还是刘娟厉害？刘娟还行吧？刘娟，
1: 哎呀，他那天的感慨让我没有看到啊，我看到了，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像他的老师，他的就是他的这些老师也都是中央级的这些老师，就是李亚东李教授，
0: 我们现在非常棒。他现在要说的意思就是我们陕北有很多，就是我们陕西有很多优秀的歌手，
1: 优秀的这些歌手啊，然后呢也会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啊，像李亚。亚东是吧？还有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延安大学的。

0: 好多的这些老师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你们村是不是曹秋明老师？那个真厉害，那是我的导演。
0: 曹老师厉害啊，
1: 曹老师那厉害，
0: 是个
1: 他创作了刘军
0: 也很厉害，
1: 也很厉害
0: 啊。刘军舞台也很棒的。
1: 曹总260多首歌写了，曹总写了260多首歌。我说现在他现热里所有的事情，我是他半个接班人啊，不能全接，就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他是以接班人来培养的，就是说你包括他在曲艺家协会现任，然后推荐。然后包括他就在几个协会都卸任了，今年人家都年龄还不到，但是他要卸任，他要专注创作。你知道为啥？他说他就把他的那些作品，
0: 说谁呢？你现在说谁呢？
1: 曹秋明老师嘛。
0: 啊、哦，曹老师啊、
1: 哦。然后他就说他把他的歌写了260多、小品的话好写了好几百个小品。
0: 嗯，
1: 他怕人吧，
0: 要整理一下、
1: 整理一下，
0: 他要向人家张艺伟学习。
1: 对，哎，对对对对。然后剪辑的他的
0: 要流荡，
1: 拍的那些戏。哎呦，太多了，太多了，真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太优秀了。所以我跟你说，咱们也爱真是人才济济啊，这一代传奇，真的是啊、
0: 对，我们就是李亚东，就是我们延安人嘛，他就是我们延安人，
1: 太厉害吧？
0: 对，他特别的厉害哦，他能混到现在，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那时候特别的爱吃苦，他一心喜欢唱歌，我就记得小时候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然后是我们那边的童星所以现在他有这么好的成绩，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师傅了，成为了教授了，成为了这么多优秀的孩子的这个教师，可以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嘛，
1: 对
0: 对吧？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啊，就是这意思，
1: 就这
0: 啊啊啊，请允许彩文姐姐能一哈啊，
1: 来吧，大家
0: 能一哈，
1: 我先点点赞
0: 啊
1: 啊，那你来吧，你唱吧，
0: 我不唱，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流行歌，因为咱俩不在一个年龄阶段，
1: 你少来。他以伤害和打击我为主，
0: 对，我比较年轻、
1: 为目的、
0: 哎，是的，我比较年轻、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延安真的是太多太多在艺术方面有出展的人，令我们特别骄傲的这些人，
1: 是的，有出息的人，
0: 是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是
1: 会说一些我们延安出去的歌手，我们陕北的歌手，然后陕北的作品，
0: 是的，就是这样
1: 啊，对，各有所长嘛，刘军也是好朋友啊，刘军年轻嘛，那他
0: 刘军是这个叫什么？
1: 自己是歌手，然后也带了他的培训的是少儿，他培训的是少儿，
0: 是什么来着？就是有那个派别叫什么原生态的嘛，
1: 原生态的，
0: 人家是原生态的，不是托班出身、但是人家是原生态的，
1: 他是歌手，然后他也开着那个培训班，
0: 有
1: 专门就是山
0: 北
1: 音乐培训班，
0: 现
1: 在也有了，延安也有了，
0: 延安也有，对，
1: 延安修曲了，对对，
0: 是这样的，
1: 各有所长嘛，各有所长，
0: 对对，当然了，就是每个人不能做到全部让大家喜欢嘛，你喜欢陕北民歌，可能我喜欢的就是民歌了，不一定是陕北民歌，对吧？
1: 广告来了，
0: 好，广告来了啊，有。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0: 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家好，
1: 感谢大家锁定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
0: 我们是精彩组合，咱们
1: 没错，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呢集体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来提供给我们的车友们。
0: 是的。
1: 当前的沿河西路呢压力比较大，963米。
0: 比昌通的时候多个18分钟，加重的趋势。
1: 是的，井冈山路当前由西向南是堵了350米。
0: 比昌通时候多个4分钟。
1: 再来看到我们的沿河东路堵了524米。
0: 哎，才6分钟，可以的，这6分钟就不算多了。
1: 好了，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吧。好吧，
0: 不错。
1: 更多路面消息呢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添加和关注啊。好，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进行节目直播。好吧，刚回来之后呢，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不能不能像淄博一样，是不是啊？免费让私家车去拉。

0: 我们的这个游客
1: 啊
0: 啊
1: 啊，
0: 嗯，你刚才咋说的？
1: 我就说这个要审批，我们又不是个人单位，而且这个活动是文旅局的活动，
0: 就是你的意思想让我们发起这样的活动
1: 啊？对，我们一个是这个彩文姐就是个拉头头的啊，就是个拉头头的吧？你彩文姐姐就是个拉头头的吧？哦，就是其实我们说实话了，就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谁拿的活，这是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审批，
0: 嗯，
1: 啊，要有人牵头，
0: 对，
1: 要有人赞助，要有人愿意参与，只要有一个地方成头了，要志愿者才愿意参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没把那个属性搞清楚，就是这个我们没那么大的脸，
1: 哎，对对对，就这么大。
0: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可以？就是当然，你如果你这个建议好的话，我们可以给。是吧？相关部门反映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的。
0: 但是啊，但是可但是有些事情那需要因地制宜
1: 啊，
0: 对吧？
1: 是了是了，
0: 啊，
1: 就是
0: 你不是人淄博那样去做，可能可能那个什么，可能需要这样，就比较适合人家啊。但是到我们延安来呢，我估计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吧。
1: 就跟你刚才那个董仔在一起说的一样，
0: 嗯，
1: 董仔在一起就说的一样。其实那个现象我不能念出来，但是董仔在一起，我可理解你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也可理解迪哥师傅嘛。这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刚才你说的我看到了，但是我在节目里不能读出来。
0: 嗯，
1: 但这个现象我是认同的。
0: 对，咱们就说这个，大家又说什么黑车啊啊？对，咱们相关部门呢一直在打击
1: 啊，一直在打击，
0: 对吧？啊，而且呢，我们节目当中交通音乐广播这几年来啊，自打我从这个什么这个综合广播。到我们交通音乐广播，我一直在做交警在线，
1: 是的，
0: 一直到目前为止啊，成了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管理岗。走到这个管理岗之后啊，我们一直跟交警部门都在倡导大家。啊，主要的源头是什么？是有人还去做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没人去做的话，那黑车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直反复的强调和大家去宣传，
1: 对，
0: 有关于黑车的一些危险、
1: 危性、危害性，
0: 打击是一方面，对吧？管理部门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驾乘人员，大家心里要有数。
1: 啊，在你们要不都不坐火车的话，光坐出租车，光坐那个滴滴，那你就想胳膊上就解决对着了，是吧？
0: 嗯，
1: 那你没有生意的话，那他肯定就不跑了嘛，那还用说了？是吧？
0: 好，
1: 所以
0: 这个道理我估计大家都会懂
1: 啊，
0: 都会懂
1: 啊。
0: 所以就像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倡导大家，只要你骑电动摩托车，请佩戴好头盔。
1: 嗯
0: 啊，是一定要一定要为自己和他人负起责任责来，是吧？负责首先这个头盔也不贵嘛，
1: 嗯，
0: 这个市面上我觉得比起大家的这个生命啊，是吧，身体的这个伤害来说，那就是几十块钱，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只要你骑这个电动摩托车，你就应该了解这个摩托车对你这个不是这个头盔对你的重要性。
1: 重要性那可见了嘛，那就跟你说保命了，那是保命，那是一条命。
0: 是
1: 好痛痛，你看那天我们说一个车把一个人碰了，就听见那个头盔倒的多那个人就变了噻哈！你就如果没有那颗头盔，那个脑袋还能爬起来
0: 是不是？是不是？
1: 那个、脑袋在
0: 之前的时候，我们进校园去做交通宣传的时候啊，安全宣传的时候，我们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些实验，用一个西瓜，两颗西瓜，一个戴头盔，一个不戴头盔
1: 啊，
0: 对吧？啊，
1: 对
0: 啊，或者是用劣质的这个头盔戴上之后做的。拿锤子去砸，
1: 对，
0: 两种不同的这个结果。
1: 好的，
0: 所以大家都知道。
1: 回到我们的话题，今天说的是这个撤回，就是在抖音，就是微信上聊天啊。你撤回，你不要以为撤回就过去了，这撤回是已然还是把你的错误做成。
0: 不是，你要给大家说，你撤回的是啥？涉密的东西
1: 。
0: 啊，就是我们之前呢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很多的一些。可能大家就处于什么法律盲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你只要是单位上班的人，你就有一定的这种常识和义务去对单位的这任何的一些文件，对吧？进行保密。
1: 你绝对不能随意外露，你外露其实就随意外露，外露里可能你有一不小心你就成立罪犯了，我跟你说。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就觉得偷偷的跟你说跟一声，说这个保密的来我给你看一看，说法，然后看三十秒刺儿撤回，你以为撤回了？那我不是的。你看，
0: 撤回不等于安全，撤回不等于免责。
1: 对，
0: 就是大家可能存在侥幸心理，说，哎，我赶紧给你发现，你赶紧看完之后我就撤回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其实你错误了，你留痕了，明白了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撤回了，也是可能被那些不法分子，哎，也就那一时间截图了。
1: 实际工作中，个别工作人员就存在这么一个保密误区，不小心使用了微信、QQ 等通讯工具，发了涉密文件了，然后只要几次撤回，就神不知鬼不觉，我不算泄密，我也不算有风险，但根本不是的，根本不是的，然后呢，你知道吧？这个。

0: 在平台的互相功能，就是只是在平台上咱两个拉话的哥看不见了，你以为你撤回了，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的，
1: 就是
0: 啊，
1: 他对这个撤回之后对我们国家秘密是没有任何的防护作用的，
0: 对，
1: 明白了没有？
0: 就是
1: 涉密文件一经发送啊，涉密事实就
0: 形成了，
1: 明白了吗？
0: 哦哦，
1: 后续你再撤回根本无法挽回。
0: 我骂上你两句，然后说个对不起，或者个锤上你，或者说对不起，
1: 嗯，
0: 就等于我没打你啊。
1: 所以从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啊，当这个咱们的这个涉密文件通过微信、QQ 发送的那一刻，
0: 对，
1: 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的公共信息网络传递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就已经发生了，
0: 是了是了，
1: 而且呢是不可逆转的，明白了没？不会因为你撤回就消除了违法的性质，
0: 哎，
1: 免于追责
0: 了。哎，说好你撤回来
1: 的。然后再来从技术方面我们分析一下，撤回根本无法彻底的清除咱们涉密的内容。
0: 对，
1: 无论你是 QQ 还是微信啊，后台为这个加速查看。通常会自动下载文件，即使撤回文件可能已经永久性的存储到了对方设备的缓存当中，
0: 哦，怕人
1: 仍能够通过文件管理工具查找到。
0: 是了，
1: 嗯，
0: 文件管理工具，你像人家那些电脑高手，这胳膊只要你那个脸
1: 来，彩文姐姐给咱们举几个案例啊。
0: 你比如说2024年某单位发生了一起微信泄密事件，该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手机微信将一份涉密文件拍照发到单位的微信工作群中，同为群成员的办公负责人，这个就发现以后，立即通过电话说：“你赶紧把这个消息撤回，这个消息照片撤回，这个不允许的。”然后最终王某某违规操作被予以警告处分，那么这个陶某某则接受了提醒谈话，同时该相关单位领导也受到了这个见面处理并提醒谈话。害怕人吧，就是我说主连九组织了，就是你撤离。比如说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然后赵姐看见了，觉得很危险，赶紧提醒你快撤回，不能发。
1: 所以我们任何的这个机关单位啊，
0: 部
1: 或者工作单位，哪怕就是我们大家的任何的一个素人，我们这些素人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种严守保密的红线。
0: 你像我们
1: 守住这份红线
0: 协议了，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严禁通过微信还有 QQ 等及时的这种通讯的工具啊，发送国家的这种秘密
0: 工作
1: 的秘密，以及内部比较
0: 敏感的
1: 一些信息
0: 啊，敏感信息你也，
1: 大家一定要时刻紧绷 保存的这个弦儿，严防网络泄密风险的隐患。
0: 对，还有一些东西，你就想着哎，我跟你关系好，我偷偷光给你发给你，这个也违法着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也违法着了。
1: 是的，
0: 因为那网络法，我也不是法外子弟。
1: 没错没错，
0: 好
1: 吧。那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39了，稍后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5分钟的广告时间了。
0: 是的，
1: 我们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农历3月27。浅夏安然，时光静好。今天倡导文明修身，涵养言行举止，自觉遵守公共礼仪，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做到言语文明，举止得体。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底色，也是每个人最好的名片。愿我们严于律己，文明随行，做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3: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拼不过咱陕北的这一口民歌呀，太好听了啊。无论是新民歌还是我们的老民歌，是吧？
1: 对，
0: 都听得让人热血沸腾。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陕北民歌当中啊，最大一部分的这个内容的分量就是爱情
1: 啊，爱情。今儿跟你说这个，说个这个陕北方言里头的故事嘛。就是有这么一首歌
0: 嘛。今天就给大家说爱情
1: 啊，说爱情。爱情是最深情的，大约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生死可以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0: 哎呦妈哟，就是 死过来活过去的，
1: 就是死活活啊，就是叫个为情死去活来。
0: 哎，对，
1: 唐玄宗这个情写到
0: 死过来活过去的。
1: 所以他唐玄宗写的这个情书写的可精致了。他大要想不来还有个面对面睡下还想你这种生句，想都不想。
0: 面对面睡下都还想你了。
1: 对。还有咋样的爱情能深刻到这种高度？
0: 对呀、
1: 面对面睡下都想你。
0: 对，
1: 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纠葛的情感。那般怀恋难以自持，还有些豁出去的交情。
0: 没错。
1: 像第一次见到大海泡在海水里，每一个毛孔都张开，
0: 哎，
1: 还拍打着海水，然后就觉得
0: 淹死我吧，大海呀，吞噬我吧。然后呢，还像什么？还像春日里面专门去看了青龙寺的樱花，
1: 满眼的风
0: 一层层的
1: 杂乱的，汹涌澎湃的，迷乱人眼的
0: 就那都不愿意离开。就觉得每一株每一朵都在我眼里面波动着，
1: 无关丑旧，无关贫富。已经是面对面睡下的那么情了，但是真跟你我看见你触手可及也是你，还是不够，你在我眼里心里满眼满心都是你。
0: 还是不够，
1: 还是不够，还是想你。
0: 是的，
1: 就是陕北的这个文化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讲述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故事了。就因为彼此契合的这种错觉远远的不是，是那种心里的欢愉就是
0: 欢愉着你的欢愉，痛着你的痛，悲伤着你的悲伤，是生死气阔，死心塌地的情感，
1: 怕热吧？就是
0: 天
1: 无冷，天叫什么？天无冷，什么？
0: 什么？
1: 乃敢与君绝嘛？忘了就这个山无冷，天地崩，乃敢与君绝。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人家讲给你们讲故事，有个校长的女娃娃离家出走了这个新闻让学校一整天就亢奋的那个会校的校长，那个课班缺课的会校的校长，校长的女儿是隔着学校大造临时给我挪命跑了。这个小子咋就做到的把校长女儿给拐走了。校长女儿出生不久娘就没有了，
0: 对，
1: 娶了个后娘俩整年，生了个弟弟比他强，短期外来泪汪汪，就这样一个缺课的瘦小子，自卑小肠的高一女娃娃隔一个农民给我跑了。跑去他们浪漫的远方，多年以后见着他已经是个风流的妇人，结果出奇的好人家幸福的不要不要的看得出来富足而满足。他说那段过往就说一个人走也不是，再也不是长期的得不到关注的这种家庭。他收到临时国的关爱。那么就是这个小子就是一张嘴，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是校长的女子，后来同情这个校长的女子，再后来一会儿不见到他就失魂落魄。他就觉得就想见这个男的了。
0: 再后来
1: 想时时刻刻跟他连在一起，跑吧，
0: 那就跑吧，
1: 就跑吧。
0: 反
1: 正这里也没有人在乎他。
0: 是的，
1: 洗过盘子，卖过菜，一包一包扛过洋芋，半夜被人用刀子别醒过，那又能咋样嘛？只要跟着他死死活活想搁啥，那就没有像灰姑娘一样有自己那样的这种这个
0: 杀伐果断。
1: 不会过，从来没有的，这就是爱情，是一碗碗情感情缘甘子如饴的秘制鸡汤。所以这就是陕北人的爱情，这就是陕北人讲的。
0: 所以说这什么什么爱到睡在一起不舍得闭眼闭住眼睛了就看不到他了。
1: 哎呦
0: 你看嘛呀，
1: 每天醒来以后仔细看他的脸，看他的洋芋头鼻子，看海水的无邪，眼角的眼屎呼出来的这个隔夜的这个饭味儿，
0: 烟草味儿烟草味儿的口气。哎呀
1: 所以啊，就像我们种下的撒地洋芋只能再撒地，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反正就是非你不行。
0: 对，就这意思。
1: 害怕热吧？这就是陕北民歌的这个。
0: 陕北不是陕北民歌，是陕北的爱情。
1: 爱情。为什么说夫妻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了？就是因为贫贱分手的夫妻还是不够爱。有了面对面睡下还想起你的浓度的话，什么挫折困难在爱情面前一文不值。
0: 是的。
1: 因为爱过所以慈悲，有了这份荣辱。 骨血的爱，所有经历的磨难都是爱情水花的调味品。
0: 没错。
1: 哦，有人说我理想化了，有人说哎，你看这种爱情纯粹理想化了，即便面对面谁还想你，你还也会够了吗？也会劈腿了吗？哦，
0: 也会
1: 想跟下一个人面对面了吗？但是我跟你说，这个
0: 你是遇人不淑，
1: 对，
0: 是的，
1: 即便分手，今后再也不会遇到那样的事情，刻骨铭心。
0: 这是因为真正达到灵魂交融的这种彼此即便分手，再也不会遇到面对面睡下还会想你的那种深情，
1: 是了，
0: 刻骨铭心。
1: 人
0: 能
1: 有
0: 几次呀？
1: 次嘛，这人
0: 对
1: 刻骨铭心，只有
0: 你可说对了，
1: 就够了。
0: 所以面对面睡下还想你的这种直白火热的爱，好像。还就适合在我们陕北，
1: 哎，就是嘛，你看，就那么
0: 说，你说，快，兰花花这个，
1: 提了个羊肉，怀里揣着糕，凭上那个性命往我哥哥家里跑，
0: 这就是兰花花才有的那种决绝，明白了没？
1: 对
0: 呀，
1: 就是嘛，
0: 你看九零后的人家在歌里面这个唱起来说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离离不禁止不痛快，这是阿信的一首歌，可能年轻人都会唱。对吧？
1: 但
0: 是四川民歌里面人家怎么唱？
1: 三天不见你的面，
0: 这个我不会唱。
1: 对，
0: 这个我不会唱。
1: 也是轻飘飘的，带油烟的那种，不能活了。但
0: 哎，这客家人里面是怎么唱？客家人是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
1: 藤
0: 死树生死也缠。这句话够狠了吧？
1: 合不合？
0: 就是有殉情的那个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哎。但是这远远还没有我们陕北的这个俚语里面说的好，面对面睡下还想你，
1: 就那种无可救药的深情，润物细无声的甜蜜，
0: 哎，
1: 那股韧性，那股疯狂，所以啊，就是那种风声碎骨都不怕。
0: 对，
1: 所以陕北民歌就像面对面睡下还想你这种情歌句子很多。
0: 是的，
1: 宁静皇上的江山乱，不叫咱俩关系断。
0: 你端起碗来想起你，眼泪滴在饭碗里恨不得双手托住天边月。为什么
1: 入月
0: 不入夜？
1: 对，看说的好吧？
0: 哎呦，
1: 天有入月不入夜，
0: 说的太好了，赶紧结束吧。说的太好了大家记着，我们说的可好了，明天我们继续，好吧？
1: 这就八百年黄土高原堆。
0: 来，稍后呢？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明天见了，
1: 明天见。亲爱的，今天有
2: 时间。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 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我们一如既往在节目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都出现在哪里。特别提醒各位，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目前这个路段拥堵距离963米，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这个路段。目前沿河西路车流量大，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45分钟。还有德胜南路由南向西，目前拥堵779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7分钟的时间。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虎头卯桥到七里铺大街拥堵1.19公里，多花费大家26分钟。再来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拥堵432米，多花费大家16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特别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最后感谢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朋友们，路况奖品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分享给大家每一档直播节目的互动福利。今天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欢迎大家在收听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知识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首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价值80元景区门票。那参与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对话框实时留言，当然也可以通过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通过对话框发送我们刚刚说到的互动口令，直接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节目名称健康大讲堂，这张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你。欢迎大家拿到门票之后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朋友们，18:07，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

0: 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3: 来喽，伙伴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一倩，欢迎大家的实时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是5月13号，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一如既往为大家有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各科室的专家，希望通过他们的分享，让大家掌握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每一个人了解了更多的健康知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就多了更多的健康储备，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有请出我们的做客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治胃病科副主任李媛媛副主任医师。首先有请李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李媛媛医生。
3: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这已经是第二次跟您通过广播直播的形式分享您日常比较擅长的一些相关学术方面的内容。
4: 对，
3: 那今天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样的主题？
4: 5月11日是中国的肥胖日，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让身体轻松上阵。
3: 嗯，所以我们响应这个主题的号召，也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我们是如何去践行的。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一直在跟李主任寒暄啊，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现在就在李主任的门诊上管理体重，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体重管理有任何自己的相关疑问，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向李主任提出，向他请教，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都有更加健康的体魄。在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的个人简介。李媛媛，延安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陕西省名中医杨志勤教授学术继承人，贾成文教授弟子，曾在广东省中医院进修学习，师从谢长才博士，2020年获得全国体重管理公益挑战赛团队一等奖，主持完成省级科技项目2项，参与延安市科技计划项目2项，获国家级专利2项，国际发明专利1项，发表学术论文15篇，2024年获第13届延安青年科技奖。李主任比较擅长运用针药联合胃病先防。好，这个就是李主任的个人简介，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治胃病科疾病困扰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向李主任提出，我们在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疑问。刚巧今天是5月13号，我们首先迟到的祝福先送给李主任吧。昨天是国际护士节。
4: 护士节，
3: 对，我们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敬啊。
4: 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聊到今天的主题了，我们聊一聊身体管理，聊一聊肥胖的相关话题。您前面也说到了5月11号，也就是本周周一的时候是中国肥胖日，那这个特殊日子的设立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当然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您目前在临床上包括在上门诊的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延安地区肥胖人群的现状如何？
4: 现在这两年这个肥胖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国家把这个5月11号设置为中国肥胖日，今年是第9个年头。其实这个511它也有一个是谐音，相当于我要瘦的一个谐音。
3: 哦。
4: 现在大家。

0: 都比较关注这个肥胖啊，现它不仅仅是胖一点不好看的问题，而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慢性疾病。设立这个肥胖日，就是呼吁所有的人关注体重，关注健康。咱们国家现在把肥胖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不光是中年人，还有年轻人，甚至小朋友体重都超标了。根据咱们国家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
1: 一半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相当于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最少是超重的。儿童青少年6到17岁这个群体里边，超重肥胖率也接近20%，这个数据是非常可怕的。就意味着5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体重最起码是超标的。如果再不干预的话，到2030年，咱们国家成人超重肥胖率将突破70%，总数将达到5亿多人。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医疗费用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同样的，咱们沿岸地区也是一样，现在大家条件都好了，吃的越来越精细，运动量又少。而且门诊上过来咨询减重、调理肥胖的人啊，一年比一年多，所以就是国家设立这个日子，也就是为了给大家提醒，体重已经严重超标了，要保持健康的体魄。
1: 对，这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对对。
1: 可以说，第一次您做客直播节目的时候，我首先从您的讲解过程当中了解到了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有这个埋线减肥的这样的一个疗法。
0: 对，
1: 我第一次还在观望着，还在内心犹豫着。这次您又来做客直播间，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管理自己的体重也是我的一个头等大事儿了啊！所以也希望更多的像一健一样的，像我一样，不论是觉得越来越胖，有点影响自己买衣服不太好看，还是说像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其实胖它不光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外在形象的影响，最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肥胖很多相关的疾病的出现，刚刚也讲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医学方面的预测，如果不多干预的话，可能未来在这方面的医疗支出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体重。那您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单纯可能会提到说肥胖它对于身体有很多的危害，但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具体去说这些危害都是些什么的话，还真有点说不上来。您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医学方面的科普？
0: 对，现在这胖啊，不仅仅是外观的问题，它这个肥胖可以引起好多疾病，是万病之源。身体上的脂肪多了以后，会加重各个器官的一个负担。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在还增加了一高，叫高尿酸血症，慢慢逐渐发展成糖尿病、冠心病，还有这个。叫高胰岛素血症啊，或者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脂肪肝了、痛风了，还有在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年轻女性，常出现月经不调和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是危害非常大的，除了影响月经、影响外观，还影响咱们的生育。
1: 对，
0: 男性的话也会影响代谢，影响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另外，肥胖还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膝关节、腰椎、颈椎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体重过大而受累，承受的压力大。年龄大了以后，关节疼痛的比较明显，甚至睡觉的时候打呼，呼吸暂停，这也是特别危险的。所以这个肥胖还是健康大敌，必须要重视。
1: 对，我感觉我这人真的很喜欢对号入座啊，刚才一讲到女性肥胖的一些相关症状，我觉得我好像都目前有相关的表现了，而且最近2天确实腿疼得很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预警信号，也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收听每周周三的健康大讲堂，一方面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你在听了专家的讲解之后，最起码以后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表现，你就知道，诶，我应该去什么样的科室，寻求哪位医生的帮助。那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肥胖对于身体所存在的一些相关危害，那对于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去判断自己胖不胖，可能就是看这个体重，看自己的公斤数，有没有更科学的判断标准？你像生活当中有哪些人群是肥胖的高发人群？
0: 对， 这个判断肥胖不仅仅是通过体重来判断。你比如说他体重虽然不高，但是他经常健身的这个人肌肉多，体重重，这也不算胖。所以咱普通人判断的方法，一个指标就是看 BMI 指数，通过体重的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出来这个 BMI 指数，这是判断有没有肥胖的第一个指标。如果 BMI 大于24，没有超过28，这个就是超重，如果大于28就可以诊断成肥胖了，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要看腰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厘米，女性的腰围超过85厘米，这个时候也可以诊断成一个腹型肥胖。腹型肥胖的危害其实比全身胖这个危害还要大。
1: 天哪，
0: 对，高发人群也很明确啊，平时喜欢爱吃油炸的甜食、夜宵、吃饭比较快的，晚饭吃的量大的，久坐不动的，常坐办公室，然后吃一吃，然后坐一天，然后晚上再吃点夜宵，不运动的，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还有产后的这种中年人代谢变慢以后，他容易这个形成腹型肥胖。
1: 对，有很多人都有一个感慨，就是可能30岁以前你同样的吃法吃了之后，这个代谢还是比较快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是不敢像以前吃的那么多，而且身体好像还日渐圆润了啊。
0: 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易发的肥胖的高发人群，好像是在点我一样。我们也其实接触过很多减重失败的朋友，我之前也会经常把我要减肥这件事挂在嘴上，后来说着说着我都不敢说了，你知道吗？感觉生活当中所有的说话不算数，所有的这种说到做不到的事情都发生在减肥这件事儿上了。也有一部分朋友，你像我们987也有一位主持人，就是咱们刚才节目交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彩文姐姐，她也是反复减重，反复反弹。那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是陷入了什么样的误区，而导致自己减重失败了呢？
0: 其实我们减重门诊也接触过好多这种来的病人，他说那个以前他采用过什么减重办法，
1: 对，
0: 运动的也有，然后打针的也有，
1: 还有什么刘亦菲减肥法，
0: 对对对，控制饮食的也有，然后这个极端饮食的也有，节食的也有，然后还有这个打这个减肥针的也有啊，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踩过同样一个坑，就是体重下去了，然后突然又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后边咱们还会提到提到一个这个复胖的问题，这个复胖也是门诊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反复减重，反复反弹，第一个就是饮食的不控制，极端的饮食，想起来了以后这几天就不吃了，
1: 对，
0: 然后饿得不行了，然后觉得对不起自己，又猛地再吃几天，看瘦得快，胖得也快，其实掉的是水分。一吃立马就反弹了，还伤脾胃，掉头发，月经不调。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吃这个减肥药，这些减肥药里边大多数是通过控制饮食腹泻来减重，伤脾胃还伤身。然后第三个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跑了半天步，然后晚上回家再吃点烧烤，再喝点奶茶，白忙活一场。这就是追求快速减重，想10天瘦10斤，这种其实不科学的一个减重。这种减重办法没有不反弹的。
1: 对对对，而且像您前面提到的伤脾胃掉头发，尤其很多女性在减重的过程当中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月经都会出现紊乱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长此以往的话，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既然国家提出了体重管理，既然设立了5月11号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而且像咱们延安的中医医院也成立了治胃病科体重管理这样的一个门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找到更加专业的人士，以辅助自己更健康的瘦下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加重视。因为李主任本身也是学中医的嘛，那对于咱们老古人流传下来的，我们源远流长的这个中医，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去看待肥胖这个问题的，和我们平常理解的吃的多动的少有没有不一样的理论依据？
0: 中医讲这个肥胖，其实它核心不是单纯吃的多，有的人吃的很多但是他不胖，
1: 对，
0: 其实最终还是一个脾胃功能的失调， 痰湿淤堵，吃进去的多。

0: 东西要把它转化成营养和能量，但是如果是脾胃比较弱的，脾主运化嘛，水湿，如果是运化不好的话，造成水湿，水液代谢，堆积在体内，时间长了以后形成淤积。有的人吃的多，他也不胖，这种人他就是代谢好，能吸收；有些人他吃的不多也胖，就是脾胃比较差。还有这种熬夜的、受凉的、久坐的，就会加重体内这种痰湿的排出，湿气越重，人越重，然后浑身觉得困重、没力气。所以说咱们中医讲重的话，不是让你饿肚子，饿肚子时间长了以后造成脾胃功能的一个更加减弱，而是调理脾胃，祛湿健脾，祛湿化痰，温通经络，让身体自身这个代谢恢复起来，从根源上解决肥胖的问题。
1: 对，这个就像咱们冲马桶的时候，现在这个马桶的动力已经不足了，你再多东西进去可能都会出现堵的情况，先把马桶疏通了啊，这个东西就冲得很自然而然了。
0: 我发现你的理解的还挺透彻的。
1: 朋友们，今天讲到的有关肥胖、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问题，也欢迎在线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实时向李主任提出，我们看到以后也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疑问。稍后迎来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共同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体重，一会儿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

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提醒大家，金延安路由东向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1.63公里，要多花费大家将近5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金延安路车流量饱和，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另外，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62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延安万华医院，也就是汽车南站这个附近，希望大家有序通行。最后来看到尹家沟路下行线，目前基本从居安之家路段一直到尹家沟沟口拥堵1.4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7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为大家的健康来保驾护航。再来看到行车万里，他提醒大家川口沟内车流量大，谢谢行车万里的温馨提示，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

0: 也要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的实时互动留守。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治胃病科副主任李媛媛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刚刚看到咱们视频号直播间也有不少朋友参与到了直播的互动，以人未丁他说谢谢治胃病科李主任的积极分享，还有苏文婉感谢两位，欢迎平凡的生活。以人未丁他说非常棒，感谢无私奉献的卫士和传播人员。因为我们今天也特别讲到了5月11号这个世界肥胖日特殊的日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体重管理。还有看到家这位朋友说什么时候开始，那你应该是在广告时候留守的是不是？我们刚刚5分钟之前是广告跳播，从现在到6:40我们继续回到广播以及视频号的同步直播，欢迎你的留守。还有以人未丁说已经开始了，肥胖就是身体堵了，和交通一样堵。你要这么理解也行，因为咱们前面李主任也说到了，肥胖有的人他可能咱俩同样的饭量，我胖不起来，你比较容易胖，可能是因为你的脾胃功能失调了，可能是因为痰湿淤堵了，所以我们要调理体重，要管理体重，还是要去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尤其像咱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咱们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体重，咱们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肥胖的问题嘛。刚好也提到了咱们的科室，我们都知道因为去年一整年的咱们开设之后，因为这个患者也比较多，我听小童说去年一整年咱们李主任的肥胖相关的病例达到了1000多例。
1: 对，
0: 这个就非常了不得了。对，当初开设这个门诊的初衷是什么？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提供服务？
1: 开设这个门诊首先是响应了国家号召，国家落实健康中国2030年，然后2024年就提出了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16部委联合推出了医院开展体重管理门诊，然后医院的领导也特别重视这件事情，立马就成立了这个治胃病科的体重管理门诊。我们治胃病科本来它就是讲究一个胃病先防啊，肥胖也是典型的需要提前干预的这么个问题啊。我们想依托这个治胃病科中医特色，给大家提供安全健康不反弹的这么个减重方式体重管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是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它服务的人群也比较广，超重的人群或者是肥胖人群，肥胖伴随三高的，脂肪肝的，月经不调的，还有想通过这个调理来塑形的，或者是身体更健康的，
0: 对，
1: 都可以过来做这个调理。
0: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咱们中医医院的体重管理门诊，治胃病科体重管理门诊，都会让大家在接受了医生系统的治疗，并且更好的配合医生之后，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吧啊。好，刚刚其实主任也提到了体重管理是一个专业的梯队，专业的团队，能不能给大家大概讲解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体重管理门诊，咱们这个团队是由哪些学科联合组成的？
1: 这个团队的话由治胃病科、还有针灸科、康复科、营养科、内分泌科、普外科、运动医学科、肾内科多个学科专家组成，就打破了一个单一科室的一个局限。中医通过调体质，西医把控这个病因，还有营养配餐、运动指导、并发症防控中西医结合的这么个方式，针对不同的肥胖人群制定专属的一个方案，减重更安全更高效。
0: 太好了。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多学科团队，如果在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减重方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怎么去给他们定制的？
1: 嗯，体重管理门诊它是一个联合的门诊啊，先通过多学科联合的一个评估，排查肥胖的一个病因，看有没有并发症。
0: 嗯，
1: 啊，由这个我们治胃病科做一个中医的调理调养，然后营养科制定一个饮食。如果有内分泌科的问题的话，内分泌科可以调控代谢。啊，如果有关节运动障碍。或者是运动指导的话，可以请这个运动医学科来指导运动，还有相关科室同步。如果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话，可以会诊这个肾内科，还有其他的一些肥胖并发症，全程就是根据你的情况，个性化、个体化的一个干预。
0: 嗯，那其实相比于体重，普通的一些体重管理门诊、减重门诊，多学科的体重管理团队，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来说，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
1: 这个肯定是它比较集中嘛，不用你跑好多个科室了，一站式解决肥胖和伴随这个三高啊代谢的一个问题，通过中医的调理、西医的科学把控，全程跟踪管理减重，同时守护身体健康。我们减重的时候还会成立一个那个体重管理的这么个群，每天把饮食、把运动都会在里边进行指导。
0: 哦，还有食谱啊、运动这些，
1: 对，
0: 大家
1: 会发一些食谱，会发一些食谱、
0: 哦，
1: 然后有什么问题在群里边可以问，也可以解答。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伴随有代谢的问题，伴随有这种妇科内分泌紊乱的问题的话，我们还会联系相应的科室来进行会诊。
0: 嗯，对，我记得在应该是五一假期之前，咱们中医医院的视频号就特别发布了您跟一位患者相关就诊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患者他在减重之前体重大概有多少？
1: 哦，这个病人还印象比较深刻。
0: 嗯，
1: 然后这是21岁的一个男孩，
0: 很年轻。
1: 对，他刚毕业、然后现在面临找工作。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一块儿来的。刚开始来，他 BMI 指数太。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肥胖的相关健康知识。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咱们延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初衷首先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指导之下，我们做一些更适合咱们延安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的相应体重管理的方式方法。继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目前延安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体重管理门诊，我们所采用的体重管理办法都有哪些，哪些方法都是如何去起到减重作用的，让李主任给大家大概的讲解一下。
1: 这个方法比较多啊，主要是采用的是中医胃内治和中药外治两条腿走路。这个的话古人讲是针药并用嘛，首先是针灸，针灸是通过刺激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理脾胃，抑制这个异常的食欲，可以抑制食欲，加快身体的一个代谢，让脂肪自己分解。第二个就是拔罐，可以祛湿散寒活血化瘀，加快一个胃肠的蠕动，把体内的堆积的湿气浊气排出来，尤其是肚子大的。刚才一倩不是提到你这个主要是腹部的，
0: 对对对，
1: 腹部比较大，
0: 这
1: 个如果拔罐的话是能很好的一个塑形，然后减少这个腰围啊，瘦肚子效果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穴位埋线，它属于一个长效的针灸，把吸收的这个蛋白线埋在穴位里边，持续刺激啊，不用天天跑医院，可以就是咱们平时工作比较忙的这种人群可以特别适合，而且我们周末也上班，周末的班比平时的班人要多，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上班的人群周末比较合适，可以提高代谢，抑制食欲啊，这

0: 这个埋线它不是专门用来减重的，它是个长效针灸。
1: 嗯，
0: 凡是针灸能治疗的疾病，穴位埋线也可以治疗。
1: 哦，
0: 我们通过穴位埋线还可以治疗失眠。
1: 嗯，
0: 还可以调月经。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它是一个长效针灸，不是专门
1: 用，不单纯的，
0: 不单纯的是来
1: 减重。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特别咨询了一下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因为也是第二次跟您合作，最近一段时间又异常的听到了好多有关肥胖的相关危害啊，包括随着夏天你要买个漂亮衣服，穿个漂亮衣服也越来越难，就是对于体重这件事情也算是我最近的一个重中之重啊。我也问了一下，我说你什么时候上门诊，他说他明天上，然后还有周五和周六，是不是啊？
0: 嗯，对，周一周五周六去。
1: 周六还上班，他说我周六上班，门诊上的人越多。
0: 对, 对, 对，
1: 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因，好多人可能周内上班，嗯，他周末的时候有时间，
0: 对
1: 啊，来进行体重的管理，所以咱们也要为这部分人去服务着。那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中医的减重，和市面上现在啊，其实比较风靡的这种节食呀，或者是吃减肥药的方式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和区别是什么？
0: 嗯，是其他的一些减重办法啊，是咱们不用动，然后不用控制饮食，它是比较被动的。
1: 嗯，
0: 你通过吃饭呀，或者通过吃减肥药呀，通过打针啊，通过吃一些什么代餐了，这是比较被动的，它是让你抑制食欲啊，通过不吃饭或者通过加强排泄来减重，这种的话就是有损伤脾胃和气血。哦，中医的话，它是通过调理你的体质，让你身体自己运行起来，把这些痰湿代谢掉，
1: 嗯，
0: 让你恢复正常的一个消化代谢功能，啊，所以它减下来以后，身体会越来越好，睡眠也好了，也不会疲乏了，皮肤也好了，好多人精神状态好了，它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没有精神了，或者是月经稀少紊乱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什么头晕了、乏力了、腹泻了，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它调理了以后。它其实是身体自身的一个功能恢复，
1: 对，
0: 是身体越来越健康了。
1: 嗯，那本身咱们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嘛，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体重管理这件事情，门诊上会不会采用一些西医的辅助治疗？这个部分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0: 会呀，肯定会的。咱们来了一个肥胖病人以后，首先要进行评估，做一些专业的，比如说身体成分分析，看脂肪率，看肌肉率，看代谢，就精准地掌握这个肥胖的类型，还有针对肥胖引起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胰岛素抵抗啊、高尿酸血症，会做相应的检查，会基础的一些调理，比如血压高的这种啊，
1: 嗯，
0: 还有血糖高的这种，然后会诊到相应的科室，会降相应的指标，还制定科学的一个饮食和运动方案，告诉大家怎么吃主食，怎么搭配，不用饿肚子，再配合适当的一个运动，
1: 对，就更好的坚持一些啊。
0: 对，嗯，然后中医的话就调体质、调经络，西医通过检测定方案，两者结合起来，这种是更科学啊，两条腿走路，
1: 嗯，
0: 同时改善肥胖的各种健康问题，避免了这个并发症，啊，让身体就是越来越健康。
1: 嗯，那像咱们中医减重的话，一般需要多久一个疗程？我们需要配合做哪些事情？
0: 这个一般下来是1到3个月是一个疗程。嗯，我们刚开始第一个月的时候是每周来一次，后边是2周来一次，
1: 嗯，
0: 再后边是1个月来一次。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肥胖程度，轻重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它这个疗程也不一样，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定。
1: 嗯。
0: 这个其实它不用节食，要配合合理饮食，也不是让你饿瘦下来啊。不是不吃，而是少吃甜食，调整饮食结构，
1: 嗯，
0: 少吃油炸的、夜宵，三餐要规律，然后配合半个小时的这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了、慢跑了、跳绳了、瑜伽了、游泳都可以，不用饿肚子，也不用运动强度太大，结合起来瘦得轻松一点，身体状态才会越来越好。
1: 嗯，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会担心说减重了之后会不会反弹，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中医减重，咱们门诊上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帮助大家长期的维持自己的体重，避免复胖的吗？
0: 其实反弹这个是减重过程中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大家比较担心，我们门诊也面临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是调体质，体质调好了，代谢恢复了，然后饮食结构你也调整了，然后那个运动你也坚持下来，

0: 达到标准体重以后，我们会制定长期的一个运动管理方案。
1: 嗯，
0: 前面提到这个微信群定时的发一些这种减重的知识，还有饮食运动，再配合合理的这个中医调养，慢慢减少次数，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其实达到标准体重以后，你还要维持2年的这个体重才能彻底的维持住。
1: 嗯，
0: 脂肪的记忆是2年，所以说前面咱们提到好多就是复胖的啊，就是因为这个2年的时间没有稳定，
1: 没有巩固好，
0: 所以他胖起来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如果达到标准体重以后还要稳定上2年，这时候才不会复胖。
1: 是，这下我就知道为什么我胖的这么稳定了，也是存在脂肪记忆的。
0: 对对。
1: 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对于这些想要减重的朋友，或者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前面提到的埋馅儿啊、针灸啊这些方式可能还存在犹豫，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
0: 这个啊，减重，建议不要太盲目了，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如果体重已经超标，出现头晕乏力、三高、关节疼、月经这些问题，就是饮食你一定要控制，一定要及时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调理。我们体重管理门诊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啊，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肥胖的原因定制方案，不伤身，可以放心来咨询，别把这个肥胖拖成更严重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嗯，那刚好利用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机会，我们就前面提到的周一5月11号中国肥胖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您对于想要拥有健康体重的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0: 我最想对大家说的就是爱自己要从爱健康开始，减重不是为了追求极度的瘦，而是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也不要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都有句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

0: 事的脉搏。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0: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和庄坪大桥由东向西富丽花园到和庄坪路段通行时间已经是要大于一个小时了。再来看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也是比较堵的，新洲花园由东向西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要大于88分钟。今天整体的拥堵路段还是蛮多的。来看北大街，当前五中到凤凰广场，五中到西沟十字通行时间大于23分钟，还没有到凤凰广场啊。金延安路段也是比较堵的，由南向北。当前呢，合理北郊车城到交通雅苑小区通行时间大于42分钟。川口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合理北郊车城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圣地路沿河东路啊，王家坪到杨家岭隧道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尹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杨家湾路段杨家湾小区由南向北拥堵166米，缓行244米。那么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城市 Melody。 当然在这一时间段，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以及在我们的看见延安的直播间下方也可以留言。晚间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去听歌咯。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哎，我们来听听裁缝铺。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乐队有没有什么印象啊？这支乐队啊，最近有首歌还蛮火的，《我已驾鹤西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就在综艺上边，这首歌被翻唱了之后啊。这支乐队再次的翻火啊！最早的时候啊，他们是从2021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在国潮音乐啊，竞演真人秀这个中国潮音，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他们最早是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经典有流传第五季的时候，哎。然后呢，到了23年，就是在乐队的夏天了。来，通过一首歌，让我们认识裁缝铺这首《驾鹤西去》。
1: 人间啊，

哎，这首歌曲来自于《裁缝铺》，驾鹤西去，非常，我觉得非常好听。首先旋律很好听，然后他的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可能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吉利啊。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歌词，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他们对于就是他们对于人生老病死的一种看淡啊，就这种情绪背后的内核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悲情的拥抱，是一种对身边事物的拥抱啊。不愿撒手，害怕失去，正如我们的爱人家人朋友都想跟他们在一起多一分一秒，所以生活有千百万种，我们不能选择太多，唯有什么，唯有认真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这才是最正确的。

生活方式。来，下面的时间我要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麻原诗人啊。对于这个乐队的话也是两极分化，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的歌写得很有诗意，不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主唱啊雨果他的腔调为什么是这样啊，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演绎啊。所以呢一起来听到麻原诗人这首也是比较欢快的歌，叫做现在现在，一起来听。

来分享这首歌，麻原的《现在现在》。哎，这样听其实还蛮耐听的，对不对？下面的时间分享到，也是时下比较火的一支乐队，叫做春乐队啊，这首《晚风》。

这首来自于春乐队，哎，这一首。我其实特别喜欢春乐队主唱他的这个声线啊，这首晚风特别耐听，尤其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下面的时间，哎，时间不太够啊。当然，下一半段的时间继续也会分享，乐队的歌曲啊。那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安北京》，来自于汪峰和鲍家街43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来，北京时间的19:51，今天我们来听乐队的歌曲。
1: 我们拥抱吧，
0: 这首歌来自阿修罗乐队，这首《离别谣》送给你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晚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

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今天首先来说说激光雷达。前向感知，尤其是激光雷达，长期占据着辅助驾驶硬件讨论的焦点，对吧？有的人说呢，哎，这个特斯拉 FSD 做得好啊，有的人又说没有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方案啊，即便做得再好，还是会让人有一种担心的感觉。还有聊到了激光雷达128啊，还是896，对吧？线束高低的比拼，对于主动安全的增益，直观的数据的肉搏和这种刺激的刹停避障啊，的确是更具传播性的一个话题点。你像华为的896线啊，今年可以说是一个爆款的一个激光雷达了。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何塞的6D 全彩超纤线激光雷达平台发布会之后就引起了很热闹的讨论啊。不过呢，开车毕竟是一个需要时刻去识破四面八方威胁的一个过程，除了前向感知需要不断的提升之外呢，侧向感知同样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吧？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买车会不会在乎侧向感知硬件？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有一个投票啊，说你们买车会在乎侧向感知硬件吗？当时投了一个好像并不是怎么特别注意啊，结果呢，有87.95%的小伙伴投了在乎，说明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会在乎这个侧向感知。那其实说到侧向感知，最近呢，尊界的 V800 和 S800 高定版本亮相工信部了，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尊界 V800 的 B 柱上边，他做了一个摄像头 ，S800 高定版本的 B 柱上面看起来也有一个啊，像感知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模组。哎，而且北京车展上亮相的全新一代的 M9 智界 V9 C 柱上面，它都是增加了摄像头的。那这样的硬件配置方案在鸿蒙智行阵营当中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B 柱或 C 柱摄像头安装的位置比较高，它是可与翼子板以及外后视镜上的摄像头它形成一个视野的一个交叉互补啊，从而呢实现对于车辆侧向区域的一个完整覆盖。然后呢，再配合翼子板处的固态激光雷达以及前后保险杠侧面的超声波雷达系统呢，还能够精准的感知侧向的这种低矮还有细小的障碍物。那如此呢，通过多点位多模态的感知硬件的部署，那车

那么事实上呢，除了 B 柱 C 柱摄像头之外， E 字板与外后视镜上的后摄像头，还有固态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的组合，已经是成为当前主流旗舰车型常见的辅助驾驶硬件方案了。那然而在这一主流趋势下呢，现在就明显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啊非主流啊演变主流的方案。你看小鹏，小鹏就展现出了明显的非主流，因为小鹏它是纯视觉方案坚定的一个践行者了，侧向感知深度依赖外后视镜上的两颗摄像头以及翼子板上的一颗摄像头，同时呢在辅以前后轮眉的超声波的雷达啊。小鹏是怎样做的？首先小鹏 GX 作为小鹏上探40万价位带的这个旗舰车型，这台车无论是侧面啊，还是全向，还是这个感知硬件啊，它都不算高啊，都不算高。那么要想取得车主的信任和选择， GX 本身的辅助驾驶体验它必须具备打穿心智的能力。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GX 它的这套非主流方案只是相对行业其他品牌旗舰车而言，你如果是放眼整个啊，你放眼咱去看它整体能力的话，它的这套方案其实特别的主流啊。你像目前国产车当中侧向感知最常见的方案是什么呢？摄像头加超声波雷达，并且呢摄像头放置在翼子板和后视镜上，前者覆盖侧后方视野，后者呢负责什么呢？前方视野。那超声波雷达呢则负责近距离的这种低矮障碍物。所有呢这种不同的基本就是摄像头的数量，还有呢就是超声波雷达啊。超声波雷达它是在前后轮眉还是在前后保险杠侧面的这些位置，其余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啊。那再来看特斯拉，特斯拉它的侧面感知硬件可以说是最激进的，因为它侧面的其中的一颗摄像头也是放在了翼子板上边，那另外一颗则是放在了 B 柱上了，并且呢与在售车型都已经取消了超声波雷达，所以侧向感知全凭纯视觉在靠。特斯拉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这种纯视觉，后边是一点雷达都不掺了。但是呢这个 B 柱本身啊，它是车子的核心结构，对吧？哎， B 柱它也关乎到了被动的安全，那独立开孔还会增加密封防水这些工程难度，这其实也是影响到成本的。而且呢如果你介意的话，外观啊这个美观程度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取消了超声波雷达之后呢，前后保险杠上的小圆圈那也就尽数消失了，就显得车身会更加的简洁和完整啊，这也算是对于车身外观的另外的一种补偿吧。那类似于特斯拉这样取消超声波雷达的做法，国内的厂商也有在做，是谁呢？它就是理想。只不过呢理想的思路和特斯拉截然相反啊，像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侧面也是采用了翼子板、外后视镜摄像头再加固态激光雷达的这样一套啊组合方案。而超声波雷达呢，理想则是以这种 UWB 它取而代之。那功能上呢和超声波雷达相比， UWB 它是能够以更高的精度识别悬空的物体。那而在设计上呢，用上了 UWB 那也就不需要再专门给车身打孔去安装超声波雷达了，所以呢它的整体外观会看起来更加的完整和简洁。这就可见特斯拉啊和特斯拉这种全凭视觉的做法不一样的是什么，理想走的仍然是对硬件进行融合感知的国内目前的一个主流思路。

那么说到这儿啊，那小米的侧向感知也值得说到说到。小米的侧向感知啊，它是和特斯拉和这个国产主流的方案，它是进行了一个结合。首先在翼子板、在后视镜支架、在壁柱上，它都是有摄像头的。而且呢，从摄像头放置的位置来看，翼子板处的摄像头依旧是这种覆盖侧后方区域，还有后视镜支架上的这个摄像头，哎，它对准了一种低矮的视野盲区。另外呢，壁柱上呢，则是跟特斯拉一样啊，站在更高的视角，对侧前方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覆盖。那么在头部玩家当中啊，感知硬件的配置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华为的乾坤那不仅要感知，更要冗余，海陆空三军齐上啊。理想同样如此，而用 UWB 去取代超声波雷达，还让设计锦上添花，就是他的做法。那特斯拉呢，凭借着纯视觉，哎，一夫当关，用马斯克的这种第一性原理啊，强拉起感知能力。那小鹏呢，也啊不着于硬件的一个叙事啊，全凭体验效果的一个土垒。就很明显啊，就目前辅助驾驶冲刺自动驾驶的这个时间当口，感知硬件的比拼早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硬件的啊这种比拼了。那在硬件巨大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各家对于自动驾驶的理解了，是软硬件如何高效协同的一个高维度的竞争。而且刚才说到的华为、理想、特斯拉、小鹏、小米，目前都是在冲刺自动驾驶，每家的方案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终点是一样的。那最终谁家会更被看好，这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其实还蛮期待的啊，就是到了真正的辅助驾驶上车的那一刻，哎，究竟谁会在这个赛道笑出声呢？那谁家的方案会更被大众主流所接受呢？所以自动驾驶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啊！所以，哎 ，the future car 啊，未来汽车，未来的生活方式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OK， 第一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聊聊激光雷达，还有侧向啊。这两天啊，奥迪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奥迪，你们知道吗？奥迪的 Q9 公布了，包括它的内饰细节也公布了，而且它摒弃了钢琴烤漆，这台车也提供六座和七座的布局选项。那这台车表现究竟如何呢？买一个关子啊，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来听到周杰伦《夜曲》。

哎，来分享到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那广告跳播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下半段间要跟大家说到的奥迪的 Q9。这也是近期奥迪透露了他们将会推出全新的旗舰 SUV。内饰细节已经公布了。那这款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亮相的新车，它不仅将会成为奥迪品牌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一款车，它也将承担起产品线当中最高端车型的角色。其实长期以来啊， A8 轿车一直是奥迪旗舰座驾的代名词，对吧？但是随着高端市场消费者对于空间和多功能性的需求它日益增长，奥迪呢也希望通过 Q9 去接替 A8 成为新一代的高端行政座驾。而它的首席执行官就表示，长期以来啊，汽车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了，他们是客户的移动生活空间，所以这次他在强调优质的材料、带有第二排独立座椅的这种多变以及自动门的设计，它都是在凸显着品牌在新款大尺寸 SUV 上面它对于品质的承诺。所以奥迪 Q9 这台车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来，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理渠路段由西向东当前缓行534米。继续说说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奥迪 Q9。奥迪 Q9 这次的研发中心可以说是被大幅的倾斜到了后排乘客的乘坐体验上了。他们在力求为乘客提供一个宽敞且舒适的移动空间。就从目前海外媒体曝光的测试车的谍照来看，啊 ，Q9 的车身尺寸是相当庞大，与现款 Q7 相比的话 ，Q9 的轴距啊，预计是加长了120到150毫米，总轴距目前是有望可以达到3米1至3米15。啊，这个区间的，那同时呢，整车的长度预计会突破5米2，啊，就这样的车身三维尺寸的话，就使得 Q9 在物理空间上它是能。

购与宝马的 X7。宝马 X7 车长是5米181，以及奔驰的 GLS 车长是5米219。因为全尺寸 SUV 它是会处于同一竞争级别的，所以呢也是为车内的宽敞空间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 Q9 它提供6座或7座两种布局方案啊。第二排支持选装独立的航空级座椅的配置，而且还配备了全面的电动调节角度和主动通风的功能，并且优化了进出通道，也是为了让乘客上下车会更加的从容。再配合车内柔和的环境氛围啊，会制造出一种舒适且私密的啊休憩的空间。而且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便利性啊 ，Q9 也是成为了奥迪旗下首款配备自动门功能的车型。就是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用户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车钥匙啊，或者是轻轻拉动门把手，或者是使用手机上的专属应用程序去开启车门。那落座之后呢，也就不需要费力的去拉动沉重的车门了，只需要踩下刹车踏板，扣上安全带，或者是按下车门内侧的控制按钮，车门就会自动缓缓关闭了。当然这项功能放到现在来说，没有那么惊艳，但是它没有缺失。哎，那为了保证安全，车门内部还集成了环境传感器，是能够探测到车辆啊周围经过的行人、自行车这些障碍物，避免在自动开门时发生碰撞。而且呢，车辆前排也是采用了奥迪全新一代的数字化座舱，就是目前的 A6L 啊最新的设计语言。两中控台，3块屏幕啊，驾驶员前方是一块11.9英寸的液晶仪表，中间呢是14.5英寸的这个触控屏，副驾的前方呢也单独配了一块10.9英寸的娱乐触控屏。另外呢，屏幕下方全新的中控台整合了两个手机的无线快充的面板，并且呢配备了尺寸足够大啊的大号水杯架，满足了日常出行的收纳需求。还有就是在座舱的这个内饰材料的选用上啊， Q9 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幅减少了钢琴烤漆面板的使用面积。你像过去啊，奥迪曾经是比较早将这种亮面塑料材质广泛引入到车内设计的品牌之一。然而呢，随着长期使用的反馈的积累，那么这种材质在日常啊，在日常使用当中啊，还是无形的会增加清洁和维护的难度。所以为了改善这一实际使用当中的痛点， Q9 的内饰中它转而使用了保留自然纹理的木材，还有具有编织触感的织物，这些常规的啊表面材料，相较于以往那种依赖高反光度去吸引眼球的设计，那这些新引入的材质在视觉上所呈现出来的会更加的内敛的这种哑光状态，而且在日常触碰的时候也会更耐脏更耐用。那这种选材的策略调整也使得车内环境的营造就是不再单纯的依赖啊表面的这种光亮感，而是更侧重于材料本身的使用耐久性以及是基础的物理触感。还有呢，是在听觉体验上，奥迪也改变了以往高调展示的这种音箱硬件的做法。过去啊，奥迪车那套升降式的高音头曾经是标志性的配置了，而在 Q9 当中呢，所有的扬声器都被巧妙地隐藏在了门板内饰之下。那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设计也让车内会显得更加的简洁啊整洁。而且这套拥有着22个扬声器，功率超过1300瓦的基础音响的系统，它的音质表现依旧是非常扎实的。此外呢，车内的氛围灯还能根据当前播放的歌曲专辑的主色调，它会进行主动的切换，也是增强它的一个沉浸感啊。对于奥迪 Q9 还有没说完的，要进入到5分钟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奥迪 Q9 还有哪些值得说到的点呢？那这次所有的 Q9 车型上面都会标配一块面积巨大的全景玻璃天窗，这块玻璃是经过了特殊涂层处理，它是可以有效的阻挡超过 99.5% 的紫外线，而且呢还可以选装弹分区调节功能的智能天窗，就是通过控制面板，成员是可以单独调节各个玻璃区域的透光度，在遮光与透光之间进行自由切换。此外呢，天窗还可以额外选装一套集成式的氛围照明系统，它内部包含84个 LED 的光源啊，提供30种颜色的选择，并且呢能与车辆的驾驶模式联动，就是当车辆停放熄火之后，天窗玻璃会自动的变为完全不透明的状态，可以有效的防止阳光直射导致车内温度过高或内饰老化。是不是还觉得它的这块玻璃还蛮有科技感？还有一点值得说到，尽管尺寸比较庞大，但是呢 Q9 在外观设计上它并没有走这种特别夸张的啊，这种极端的这种风格。目前所有拍到 Q9 的测试车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伪装，但是呢与外观饱受争议的宝马的 X7 相比的话， Q9 的设计似乎显得更克制了一些。从目前测试车来看，它的前脸采用了一个尺寸巨大的多边形进气格栅，搭配上宽阔的横向下进气口以及目前流行的那种分体式大灯组啊，但是它的这个进气口的尺寸又不会显得过于夸张。那再来说侧面吧，侧边这块啊，首先 Q9 的车景线条来说的话是相对平直，那第三排乘客的头部空间在这一角它是有所释放和保障的。另外呢，车身侧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上扬式的腰线，去增添它的运动感。车尾处呢也能够看到 Q9 采用的这种回旋镖造型的 LED 尾灯和贯穿式的灯带。

体而言，这套外观造型还是被不少人看作是现款 Q7 的一个放大版本。这两者轮廓其实差异不大，主要就是在尾灯细节，还有呢就是后三角窗的面积比例以及牌照框位置，这些地方是有所区分的。那而在动力上呢， Q9 将会采用的是母公司大众集团啊高级内燃机平台，就是 PPC 它的一个加长版本。其中呢主打运动性能的 SQ9 车型呢将会搭载的应该是双涡轮增压 4.0 V8 的汽油发动机。那除了标准版本，它应该还会再推一款 Sportback 的版本，会采用更加溜背的轿跑 SUV 的设计，来吸引偏好运动风格的消费者。这就使得 Q9 的车系它其实也会形成类似于 Q8 至于 Q7 的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去进一步的去占领细分市场。所以对于 Q9 今年是肯定要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个有奖问答啊。这个95号汽油和92号汽油除了标号还有哪里不一样？回答一分钟的思考时间。95号和92号的汽油除了标号还有哪里不一样呢？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以及在我们的看见延安的下方来告诉我们，我有精美的礼品来分享给你。来听到这首歌，来一分钟之后揭晓答案。

来揭晓我们的答案。一会儿讲的朋友都给出了答案啊，那一会儿呢，回答正确的朋友会在我们的后台收到啊，收到回复。来说92和95，哎，95它并不是比92更纯，它是它的这个新换值要比92更高。那么它的这个新换值越高呢，哎，它的抗爆性就越好，而且就越能省油。一般啊，每提升一个单位的啊，它的一个新换值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1%的油。

0: 简单来说，九五能比九二要省3%的油，不过油价可不止3%。这就是它俩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而且95号确实是能够减少发动机抖动、油耗增高、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啊。当然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明白了吗？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组环助工程，蔬菜农作总增收。王海鹏在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时强调，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浙丹县文明实践护航小暖心服务守护道。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眼下正是蔬菜苗移栽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各地的田间地头，新技术、新品种、新机械组团上阵，为传统农事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一幅幅人情地生金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在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高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移栽甘蓝种苗。种植户朱小丽说，今年自己又加大了种植规模。
6: 今年准备种40亩甘蓝，到后期可能能拿到20万的收益，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的政府和咱们的乡村扶持，提供咱们的各个的基建。
5: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进高山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种植户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而农机助阵也让种地变得更轻松。机械化移栽不仅大幅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还省下了不少人工成本，种植标准也更统一，这为甘蓝后期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村民王东祥就是其中一位。
7: 自从村里发展蔬菜产业，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务工就能挣到130元。现在大田移栽都是用机械，上手快，收入稳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有收入，实实在在地过上了增收的日子。
5: 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党支部书记王俊龙：
8: 我们马场村

0: 在山上大力支持下发展高山冷凉蔬菜，通过大户带动村集体统筹，有序推进地插育苗移栽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产业服务，依托蔬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与此同时，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机械化种植设备来回穿梭，村民依托葫芦河充沛水源，抢抓农时，全力推进460亩甘蓝种植。此次种植选种甘15号优质品种，耐寒性强，丰产性突出，按照每亩4000苗科学密植，预计半个月内完成栽种，6月下旬即可采收，每亩收入可达2800元左右。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创新推行甘蓝加白菜一年两季轮作模式，打破了过去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年收入仅1300元的低效局面。六月甘蓝收获后，七月播种白菜，十月上市，每亩白菜可再收入2800元，一年两季下来，每亩比种玉米多增收4300元，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特色种植的干劲愈发高涨。规模化机械化的特色农业种植也成为助力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驻延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1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传达学习第15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调研报告和学习考察报告，决定5月20日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工作，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锤炼党性，校准偏差，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副市长严晓慧先后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并向我市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严晓慧指出，广大护理工作者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力量，为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精进专业本领，优化护理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为推动延安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拖着朝阳。近年来，志丹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切实做好一老一幼关爱服务，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以民生温度提升幸福指数。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2: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志丹县创新引入优质资源，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用文明实践守护青春成长。在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的课堂内，一堂以解码我的兴趣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正在有序开展。心理老师通过趣味游戏、小组讨论等多元形式，引导学生认识自身喜好和优势特长。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学生牛兴玉：
3: 通过上完解码我的兴趣这堂课，我挺有感触的。原来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适合走的路也不同，所以在日后的学习中，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事，才会更加有拼头。
2: 青少年处于身心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问题极易成为成长路上的困扰。2025年底，志丹县成功引入南京市优质心理服务资源，与南京小庄学院合作共建公益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业机构陶老师工作站，将为全县心理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提供专业温暖的心理支持。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心理老师白哥：
4: 我们先后参加了三次专业的培训，学习了一次性电话咨询的方法与技巧。从前我只服务于本校师生家长，如今服务范围覆盖全县，能更加真切地听到不同学段的孩子与家长的心声，同时也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及时便捷地得到专业又温暖的心理陪伴与支持。
2: 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泉：
5: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服务体系，依托0911-6620196国医心理热线线上咨询平台，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便捷的心理支持，线下持续开展家长课堂、亲子心理沙龙等培训活动，打通学校、家庭、社会心理服务的联动壁垒。
2: 在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同时，志丹县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创新推出勤暖空心村工作法，精心打造板凳理发、村医走村、田间课堂等十个微项目，把暖心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泉：
5: 真正实现服务老养育小，让中青年发展好，真正提升志丹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志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火种，是心灵深处的甘露，更是人生旅途上不灭的灯塔。在节奏飞驰的现代生活中，如何让读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让文字为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同听听

0: 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与书为伴的故事。
1: 记者见到高志旺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桌前，手中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他告诉记者，童年时期的一本读物不仅点亮了他对文字的热爱，更成为他一生与书相伴的开端。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
2: 我喜欢上读书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叫《西沙群岛》。这本小人书的内容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小人书里面的画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诗歌和画面的结合的美妙，所以说通过这本小人书，我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上了诗歌，喜欢上了画画。
1: 参加工作后，无论多忙，高志万仍然保持着阅读习惯。他利用零散时间阅读，日积月累，书里的智慧转化成了工作中的底气，知识与能力在一次次阅读中双向奔赴。
2: 读书是工作的有益补充，工作是读书的运用和升华。如果应用的好了，可以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我在外面开会或者出差的时候，身边经常带着自己喜欢的书，在车站、机场、码头、候车厅，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上一会儿，时刻给自己加油充电，让读书真正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对我影响最深，特别是平凡的世界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更加热爱咱们这个陕北历史文化和陕北地块上生存的人们，他们这种敢于向苦难斗争、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这种奋斗的精神，对我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1: 在长期的阅读与文化熏陶中，高志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认知。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没有壁垒，反而能相互补充，共同滋养精神世界，而读书更应成为一种融入生命、自然流淌的生活方式。
2: 我认为阅读、文学、书画和音乐是相同的，文字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书画来表达，书画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让读书像音乐一样伴随着我在生命中流淌，让文学、让音乐来滋养我的灵魂，来增加我的智慧，来丰富我的生活。
1: 多年的阅读积累早已让读书融入高志旺的生活，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将多年的阅读积累与生活感悟融入笔端，创作了《春去秋来》《望春风》《我的陕北高原》等诸多代表作。
2: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籍又那么多，选择读好书、读适合自己的书很重要。我认为年轻人首先要读好有利于树立自己正确三观的书，要读那些励志的，多读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书籍，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自己的工作业务和兴趣爱好，读一些有利于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和提高个人素养方面的书，读一些新时代新知识方面的书，让自己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高开稳走、支撑有力的良好发展态势，圆满完成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目标任务。由陕西交控延延分公司联合延安市气象局打造的高速加气象智慧监测系统近日投入试运行，标志着继2211延延高速在恶劣天气下监测预警探索方面迈入新阶段。高速加气象智慧

0: 会监测系统依托气象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算法，沿高速公路线路构建起高精度雷达监测网络，并结合历史数据模型，提前预判大雾、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路网的影响，建立红、橙、黄、蓝分级预警机制，使气象预警更精准、更贴合路网实际。为切实减轻读者经济负担和借阅顾虑，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免押金办证和免除图书逾期费两项暖心举措。市民凭本人身份证、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办理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等服务。原有的读者证押金也可自愿办理退押金手续。同时，图书逾期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引导市民自觉养成文明借阅、诚信阅读的良好风尚。第十届思博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以更大力度扩大向西开放，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
1: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安东站目前已进入站房及相关工程静态验收关键阶段，并启动首批站内商业配套招商。西安东站站房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车场规模13台27线，建成以后将显著提升西安铁路枢纽服务能力与区域辐射作用。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的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当地时间5月11日，特朗普政府当天请求暂停执行此前针对10%全球关税做出的不利裁决，以便联邦政府继续推进上诉程序。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马德里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爆发后的最新情况进行报告。谭德赛表示，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日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谭德赛同时表示，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长，因此存在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节目到这里结束。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源。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3集。这年冬天的雪出奇的多，下了融，融了再下，后来就干脆只下不融了。到年底已经积了足足2尺多厚。整整一个冬天，袁继耀的心就像被这冰雪覆盖了一样，冰冷冰冷的。自从朱清明的那场就地正法以来，袁继耀的心情就一直很晦暗。只要一闲下来，就满脑子都是那条瞬间毙命的大黄狗。当然，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自己和朱清明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想吃他的大户罢了。这种状况之前也曾有过，但大都局限于礼节性的范畴之内，从来都没有太过火。可从这姓朱的动的那番心思和用的那股劲儿来看，那小子绝对是谋后事了，只三帽子两鞋怕是根本交不了差的。况且这朱清明之后还有王清明、李清明，这个口子一旦拉开，那就真成了填不满的无底子天窖了。可究竟该咋办呢？他始终都没能理出个头绪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将这份愁苦向梁先生倾诉，看这位文化人能不能给他支个高招。梁先生默默听完了他的倾诉，皱着眉在脚地上来回拧了几圈，随即转头盯着他说，他那是明摆着想在你这儿打点财呢。
1: 这我知道，可那家伙一看就是喂不饱的狼子猪，只浮漂浅眼怕是交代不了。
0: 梁先生慢慢在他对面坐下，我看不如在岭上修个熟院。
1: 修熟院？
0: 袁继耀愣愣地看着他。梁先生埋头喝了口水，随即将想法详细解释了一番。
1: 人心嘛，你这熟院一修，然后免费对全岭开放，是不是把岭上的人心又拢了一把？这人心一旦都站在咱这边，他朱清明要再跟你寻事儿，就不得不有所顾虑了。再进一步，如果你在修熟院之前专门把这个事儿给他报告一下，把他也拉进来，这就更好了。
0: 把他拉进来，咋拉呢？袁继耀依旧不解。梁先生两手一摊，这还不简单，钱你出，好名儿给他分上一半，你跟他商量好，先给他上交一些钱，再让他转手拨到区上，对外就说县里给你批了一半经费，让他一分钱不掏就得个好名声，这么好的事儿他能不干？等将来熟院落成的时候，再把他请来，敲锣打鼓的送上一块匾额，把2尺高帽给他一戴，他一高兴还不得夸你几句，这样一来他还好意思对你下手？至少近期是不会了。他也是人，多少还会顾及一点脸面的，反正不管长短，先过了这个坎儿，让他下不了口，熬上2-3年，说不准他也就滚蛋了。云继耀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
1: 修熟院倒是简单，不瞒你说，我前年到桃花店请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后来

0: 呀，又怕没人念，就一直没跟你说。如果咱休息，真没人念咋办？咱们这地方……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便打断了他。这个我给你保起。说着又把身子朝他靠了靠。你没发现这岭上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吗？
1: 哪里变了？
0: 云霁耀不解地问。梁先生嘿嘿一笑，接着便把自己发现的变化一股脑讲了出来。的确，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先生越来越觉察到这座古老的山岭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都曾让他感到惊愕。虽然就物质层面来说，这里显然比古川一带富足，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却又处处暴露着原始和荒蛮。民国都好几年了，但除了云霁耀、马子杰和耿德禄父子等少数人，男人们的长辫子依旧固执地扎着，当然也不会勤于洗濯，脏兮兮的，就像沾满油污的烂麻绳。麦粒大的狮子羊群般自由穿行其中，看着都叫人作呕。女人们的裹脚布依旧固执地缠着，三寸金莲依然一统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手脸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惨不忍睹。一身老土布衣裳终年不离身，天冷了便在夹层里冲些羊毛，就算是袄子了；天热了再掏出来，便又成了衫子，而且满年也不洗几次。污渍草汁结痂其上，斑驳难辨其色。就连妇女们也一样很不讲究，头发蓬乱，面容焦苦，正擀面呢，就弯腰举一捧羊粪添到灶火里，随即该干啥继续干啥，双手甚至连拍都不拍一下。招待客人的时候，总喜欢拿围裙把碗擦拭一番再递给客人，似乎这是无上的礼仪，但问题是，那围裙绝对比碗要脏得多。至于言谈举止，则更是离谱，不讲究任何忌讳，正吃饭喝酒，就贸然来一句：“你们先喝着，让我饿上一泡。”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他不由地想起陕北七笔沟。之前他总觉得这个名叫王佩芬的光绪朝大学士一定是因索贿不成而刻意羞辱丑化陕北和陕北人呢。所以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于庚子年避祸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曾联名上书沙城府，并推举晋州县令丁锡奎等人代表陕北父老专程去西安告了那姓王的御状。考虑到众怒难犯，光绪不得不宣布这道奏折无效，并直接将姓王的贬到晋州当了几年县令。但从雁栖岭的情况看，这姓王的其实也并非是一派胡言。但后来，尽管原始和荒蛮的感觉依然无处不在，可比起他刚来的时候，却明显要强多了。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变着。一年多来，女人们的手脸似乎比以前洗得更勤了，头发慢慢顺溜了，衣着也明显立整多了，男人们也不再缩脖袖手，就连说话也变得文雅多了。虽然还是求字不离口，但至少能把屙屎说成屙大便了。长工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躲着他了，反而总乐意到他窑里坐坐，问这问那。个别人甚至还在劳动间隙跟着他识起了字儿。虽然对他来说，教这些长工们远远要比教袁国良他们困难得多，但他却很是乐意， 总是不厌其烦地指点着、纠正着。这些粗手笨脚的汉子们似乎也很上劲儿，每每有所收获，都要不亦乐乎一番。刘永宽，把他的，这名字使唤了半辈子，今儿才知道是这么个样法。去年年根儿，他曾利用授课间隙为袁家写了几幅对联，没想到这竟然成了雁栖岭历史上第一幅真正的对联。按袁继耀说，之前因为没有识字人，当然也就没有卖墨的，他们就只能用清水兑上锅底灰和鸡蛋清自制墨汁，然后用碗刮子在红纸条上扣一溜圆圈，就算是对联了。这差点没把他给笑死。这也好，圆圆圆圆圆圆圆，多吉庆。为了扩大他文化人的影响力，今年一过腊八，梁先生就让袁继耀把他写好的对联提前贴了出去。这一贴不要紧，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从当天开始，来大院写对联的人就源源不断，甚至龙居区一带也有人专门赶来，几十里路上就为了一副真正的对联，使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除了授课就是写对联，有时还要熬夜。后来他就让袁国良等几名童生一起上手，帮着写一些类似于抬头见喜、青龙大吉、水草通顺的短联，只为赶在冬假回家前完成任务。但写是终于写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等过年的时候，好多人竟然把对联贴错了地方，不是将水草通顺贴到了碾子上，就是将灶神之位贴到了牲口圈里，害得他的五个弟子一连在岭上纠正了好几天。等他开春从老家回来，袁继耀便将这些笑话讲给他听，他哼哼一笑，嘿嘿嘿，都怨我没想周到，今年在写对联的时候，就在青龙大吉后面画个碾轱辘，灶王之位后面画个铁锅子。不过正是这场对联风波让他隐隐感觉到，他已经成功地将文化的影响力溢出袁家大院，扩散到整个雁栖岭了。正月等他一回到岭上，请他吃饭的人就排起了队，这期间就有不少人曾跟他谈起念书的事儿。
2: 先生呀，这念书还真是好，你说我们这些人连个对子都贴不对，一辈子真的就是那个会说话的牲口。
0: 所以他当时就想，袁家属管目前只有五个娃娃，空着也是空着，何不再多收些童生，反正都是教。但一想到自己只是个懒工的，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机会竟然来了。主意拿定后，袁继耀便立即行动，但为了稳妥起见，二人又商定了一个两步走策略。先让黑栓再打制几套桌椅，首先开放了袁家属馆。果然春学一开，童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名增加到18名，到三月份的时候竟然增加到30多名，修建雁栖塾院的条件也随之成熟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埋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林俊杰近些年的演唱会上面，这首 Always Online 啊，经常跟他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心墙》会进行一个无缝的串烧。可以说，表达的那种呢，就是物理层面上面呢不在一起，但是心和心之间是 Always Online 啊，这样的一种情谊，很能够展现林俊杰和他的歌迷朋友们之间这种双向互动的，比较有这个象征性连接的一首歌曲。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其实对于周蕙来说也是非常的特别。1999年，周蕙发行了他的专辑《周蕙精选》，然后以此作为他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出道的象征意义的专辑，然后专辑里面的《约定》，对，就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然后十年之后的2009年，然后周蕙呢带来了这样的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守约》，非常的轻巧灵动的一首歌，用心对待每一个舞台，用心去对待每一双支持他的耳朵。这首歌里也是藏着他真挚的初心。22: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往往令人最刻入心骨的，不是那些冲动的情话，而是日复一日的我会做到这样的一种守约，当然比任何的誓言都重。我们告别了周慧的守约，迎来了这首歌，对于曾经的周慧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周慧中文版的约定的原版，王菲带来粤语版。

的音乐，22:13，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梁博的很多歌曲，它的氛围都是非常的冷峻而克制啊，包括下面这首歌曲，但是到了副歌部分又来了一个很有动态感的反差，这首歌给我一点温度。

0: 不仅仅是音乐当中的这些重拍，还是刚刚开场的时候，梁博在歌曲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提问，明知故问的感觉啊，都感觉在叩响你的心，提示你一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冷，它不是说从物理意义上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呀，你与世界之间可能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然后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给我一点温度，其实是在提醒啊，你需要再重新关注生活当中那些可能很容易被忽视的本真，还有一些真实的触摸。
1: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
0: 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汪峰。

0: 峰这首歌《花火》。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留言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小的话题，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小雪她说，晚上好哟，我来了，今天来了东北坐标齐齐哈尔，可热了啊，夏天真的来了耶。连齐齐哈尔都热起来了是吗？那看来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全国包邮了啊，这连东北都没有落下。但是我相信肯定很多的地区呢都是和东北应该一样有可能现在还处于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

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听到这首歌曲，金海心她的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当中的一首抒情歌啊，黄征作曲的。黄征谁呢？唱那个爱情诺曼底的黄征啊，他自己唱的歌和他出手的作品感觉风格差别还挺大的。听到了这首歌，非常有一种文艺的质感。金海心《睡不着的海》

0: 听海星睡不着的海，这首歌里面的钢琴的铺垫真的是像潮水一样涌来然后又退去啊。金海星这首歌曲唱的是一种不被相信啊，可能相信一份真心也是需要一些能力的。感觉金海星口中唱出的那份爱意就像汹涌的潮水一样已经涌到了岸边，但是却怎么都找不到可以抵达对方心里的入口啊。
1: 给你唱过一场漂泊，
0: 薛之谦未完成的歌。

薛之谦这首歌《未完成的歌》。入夏之后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可以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当然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赤米白言他说，入夏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谈一场恋爱，哈哈哈哈。这个安排挺应季的啊，所以各位也觉得夏天其实是很容易心动的季节吗？设想一下，骑马压马路哈，傍晚啊，什么散散步啊，晚风一吹，那个冰棍儿一掰两半，哎，这个事儿呢就成了一大半了。第一次约会，百乐指心他说，我来啦，下班了，西安下了一天的雨啊，终于在下班的时候停了，听着节目，油门都不想加大，车都开慢了很多，就想享受此刻的安逸啊！上了一天没有业绩挂零了，啊，有点点心碎是吗？明天再战好不好？你不是说雨都停了吗？我觉得运气也该转弯了。还有菲菲她说，我想弱弱的问一下，待会儿还有孙燕姿的歌吗？没了就睡觉了。

然后我刚刚特意啊去查看了一下后面的这个排的歌单，哎呀，必须得如实的跟你说，今天晚上后面暂时没有了啊，没有燕姿的歌曲了，所以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先睡吧，改天再来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这个欧陆风情的笛声让这首歌显得更加的悠远了。我们听到的是郭采洁这首歌《又圆了的月亮》，来自姚若龙的词，李伟松的曲。我们告别了想要再重新画上漂亮的妆容，把以后获得

得更漂亮的郭采洁。继续迎来的这位呢，他是想要全部的卸下所有的伪装，想要接受和接纳最真实自我的杨墨一，这首歌叫《卸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

0: 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有阳光洒进来啊、不知道你还记得这首歌吗？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在夜晚听到是不是感觉很特别，带着异域风情的英式摇滚啊，很清爽的这个吉他扫弦，尤其是里面呢詹雯婷飞啊，就是主持

唱的歌声，现在听上去啊，还挺有一种撒娇感的，很有少女感。你的微笑，然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他的 ID 叫简称云听，看来是非常钟爱云听 APP 啊。他说今天晚上很柔和，节奏慢，适合放松身心，有助于休息。可惜值班只能劳逸结合，不去过山车。前脚用音乐把你哄进摇篮里要入梦了，然后后脚又喊你起来蹦迪。没关系啊，等这两首歌播完之后，慢慢的再把大家摇回到一个放松的模式。要跟这个简称云听说啊，值班辛苦啦。23: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跟各位还没有入睡的朋友打招呼啊。谢霆锋和林忆莲的这首歌《爱的味道》。

从低沉的音色慢慢的铺开，然后最后好像在寒风当中又去努力绽放出了一丝温暖。你刚听到了这首歌，其实从旋律的谱写上就有一种冰天雪地里的那种孤独感，真的和最冷一天这个歌名也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刚听到这首最冷一天啊，它的原唱是张国荣，而刚听到陈奕迅的版本。继续迎来郁可唯，一次幸福的机会。

常释然的一个版本。郁可唯翻唱的《一次幸福的机会》，姚若龙的词，陈小霞的曲。陈小霞作曲呢，就是不太会追求那种非常强烈的戏剧化的感觉，而是很擅长用那种比较平实，然后但是耐人寻味的方式，然后比较渐进式的情绪的慢慢的铺陈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在不断的低回当中慢慢积蓄力量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啊，随着这个旋律的线条一点一点的去释放情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陈小霞和姚若龙联手为黄维明这样的一位新生代音乐人来创作的这首歌《牛角》。

带着轻快律动的这首 R&B 情歌，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关诗敏的这首歌曲叫《别说》，然后当年写下了这首歌曲词曲创作哈，关诗敏那个时候才刚刚20岁啊，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创作新人来说，这首歌写的还是挺有意味的，也是展现了自己当年在音乐上的成长啊。当时他的师傅陶喆听到这首歌曲都觉得啊耳边一亮的感觉，而你现在听到的这就是陶喆的声音，这首歌挺大胆的，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真的展现了现代爱情观的一首《讨厌红楼梦》。

其实现在在听曹格的好多的歌曲啊，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啊。不管是编曲还是他的演唱都很松弛啊，懒洋洋的，但是又充满了戏谑感。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讲了一个挺社死的故事啊，然后死活不肯睁眼面对现实。刚听到这首歌叫《清醒装睡中》，如果你还没有入睡还在清醒，我们继续听歌，萧亚轩 You and Me。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谎的人其实最痛，因为他即便骗了所有人，他却骗不了自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不爱了。然后李玖哲是用他那种很沙哑，然后略带撕裂感的那种歌声去表达，然后就是一直控制着不彻底爆发啊，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处理啊，把这种假装不爱的痛苦拉得又长又细腻。张靓颖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告别了张靓颖之后，现在的时间来到了23:54，应该有很多朋友在期待今天晚上的晚安曲哈。听到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孟庭苇他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成长》当中。啊，那个时候的孟庭苇，他的歌声里还是这么的样，有一种少女感，非常的纯净和通透。这首歌叫《日以继夜的想你》。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聆听陪伴，我是卓然，我们周五下午2点再会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家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总有一个声音等你回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

0: 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7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经安塞县城召开有10000居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绣花功夫培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治理，王海鹏与杨欧、谭少飞一行座谈，宝塔区老果园里栽新苗，结出致富果，2026年第5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开赛。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文明浸润乡土，基层治理再谱新篇。近年来，我市各地把乡风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中，一手抓制度规范，一手抓服务下沉，让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并驱乏力，成为激活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干净净的巷道和错落有致的院落。村民们告诉记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专人统一清运处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新习惯。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胡生忠：
7: 现在就是人自觉的，一会把这个垃圾全部都集中的采收垃圾的，一会集中的他处理了，不乱了了，环境卫生就大变样了。
6: 村容村貌的美丽蝶变正悄然改变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习惯。近年来，佛道坪村的一约四会民主共治机制让村规民约有了文明新尺度，红白理事会引导喜事兴办，丧事减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的风气得到有效遏制。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窦树忠：
8: 谁不跟谁攀比了？那你上200块钱的礼物，俺上200块钱的礼物，这就成统一的了。这收下来，那肯定解决了家庭负担了。
6: 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开展道德评议，树立身边榜样，引导群众见贤思齐，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下，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软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入驻、农家乐发展也越来越多，村民们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薛梅：
9: 给他干活干了7年了，家找了，活干了，一个月挣3000六，家门口的出来就能干活了，挺好的。
6: 2025年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我市召开以来，佛道坪村对乡风文明的内涵有了全新认知，人人遵守、共同维护的文明新风正在这里扎根生长，越吹越近。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驻村第一书记盛侯明：
10: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严格执行村规民约，让文明乡风扎根每家每户，让佛道坪村成为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
6: 基层治理有方，村民生活有奔头。芝丹县双河镇则以走百村、近万户、访民情、 简民优活动为契机，创新推出六访六到家一线工作法，有效破解基层服务难题，通过划分三级责任网格，吸纳广大志愿者参与，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化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群众事有人问，群众难有人帮。前不久在村干部六访六到家走访中，发现村民高秀旺因自留地树木无故被砍伐而心生怨气，及时协调促成涉事企业和村民达成赔偿和解。直旦县双河镇大庄科村村民高秀旺：
11: 哎，一解决我就满意了，你不管你钱多钱少，咱们就少少聊聊。
6: 直旦县双河镇大庄科村党支部书记司延龙：
12: 六访六到家这个工作方法，我认为来说是挺好，我们在村上有些工作也好开展，有些事情我们跟他及时解决，也可能影响到好多村民对我们村上这些办事的看法。
6: 六访六到家核心内涵装满温度，同时将调研慰问、敬老关怀、便民服务、助学励志、智农惠农、定分指政的好政策与服务精准送到家，落实到位，真正把群众的艰难筹办化解在了家门口。前段时间马子沟村村民王改燕家筹备迁门事宜，包村干部郝文龙主动上门帮忙宣传文明治丧新风，用滚烫的服务温暖了村民的心。直旦县双河镇马子沟村村民王改燕：
13: 今天收到政府的慰问卡，我心里边也感觉可暖心了，所以我也是提倡大家，不管是家里边过白事来红事来啊，就是都应当勤俭节约一点，不要那么铺张浪费。
6: 直旦县双河镇包村干部郝文龙：
14: 通过六访六到家工作活动的开展，使我们群众一些艰难筹办的问题及时的能得到解决，拉近了我们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基层工作更好的开展。
6: 民生无小事，处处显真情，六访六到家更把智农惠农的真金白银送到了田间地头。直旦县双河镇马子沟村村民左怀里：
15: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种大瓜的补贴有这么大，今天村支书到我地了，给我说了这个一亩地能补650块钱，补地钱起码为我自己掏钱了，对我的来说就很大的帮助了。
6: 为确保六访六到家走深走实，直旦县双河镇坚持以全镇常住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智力网格为服务单元，实现入户走访无死角，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到户户有人连，事事有人管，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处角落。直旦县双河镇党委副书记张海龙：
16: 坚决落实闭环办理机制和群众报到机制，把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助推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1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与西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欧、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少飞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欧、谭少飞一行来言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西部机场集团近年来发展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一园四区建设，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期待与西部机场集团共同围绕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聚焦政策争取产业转型、文旅融合、空铁联运、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系统性谋划，强化战略协同，深化启地合作，实现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延安将全力支持集团在延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主动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工作。杨欧表示，西部机场集团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融入延安发展战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西部机场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建华、王云祥参加座谈。昨天，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安专场在西安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做了聚焦一元四区加快振兴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郭柱国介绍，延安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统筹衔接，科学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纲要重点项目276个，为规划落地提供了有效牵引和坚实支撑。郭柱国说，十五五时期，延安将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落实两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攻坚克难，奋力追赶超越，切实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决守牢基准线安全，巩固提升生态建设成果，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品牌升级、三产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面落实稳控转要求，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力推进产业链延伸，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围绕文物活起来目标，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阐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郭柱国表示，延安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把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刘凯和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中省市23家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5: 春芳歇，夏木秀，在宝塔区的果园里，一场关乎群众增收的果树革命正火热推进。近年来，宝塔区直面人老、树老、品种老的产业痛点，累计投入1.8亿元，完成2.2万多亩老旧果园改造。昔日老果园正结出新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8: 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果农王挺正在栽种新品种苹果燕富八号，望着整齐的新苗，他眼里满是期盼。
19: 我们家以前这片老果园亩产就是2000斤不到，老果园改造，栽的新品种，用的新技术，做的每亩就是能达个6000到7000斤，这日子以后也有了盼头了。
18: 苹果是宝塔区果农的金饭碗，全区种植面积32.16万亩，涉及12.6万农业人口。针对树龄老化、品种单一等难题，当地坚持一稳二改三提思路，2023年启动果园二次创业，每亩补贴近1万元，引导果农更新品种、改良模式。宝塔区川口镇果农马富强：
20: 去年改造的10亩果园，青翠品种，这个苹果口感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现在看见我的果树长势很好。
18: 宝塔区果业局技术员王玉贵：
21: 这次的改造绝不是简单的挖了重栽，而是给果园做了全套升级。我们主推的是3332模式，巧化密植和矮化自耕者两种新模式。矮化园2年就能见效，亩产可以达到7000斤左右，同时引进了富布拉斯、维纳斯黄金、瑞雪等17个新品种，早中晚熟搭配的刚刚好，从秋天到冬天都有新鲜的苹果卖，彻底解决了集中上市卖不上价钱的难问题。
18: 更让果农安心的是，改造不仅解决种什么怎么种，更打通了管得好的环节。宝塔区川口镇果农朱三平：
22: 以前我们物业苹果树最怕冰雹，一下冷子以后苹果颗粒无收，我们现在都上防爆网、上隔架系统、上滴灌，36亩都换成新的品种，产量高，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8: 改造后的果园配套滴灌和防雹网，机械化覆盖率达 80%， 肥料利用率提升 45%， 水资源利用率提升 40%， 市场售价提高 40% 以上，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在甘谷一镇，新栽的果树苗整齐排列，覆膜、扶正、翻地，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宝塔区甘谷一镇果农艾小东：
0: 以前果树老化了，改造全挖掉，现在栽的是净实把，材料高，口感好。反正这个果树，农民很有信心。

0: 树栽完以后，第一年第二年时候它瓜果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果园里边套种黄薯，那么就是一亩地大概还能套种就是将近是半亩地的黄薯，让农民不减产，效益还会增加。
1: 截至目前，宝塔区已有49个村苹果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超半数果农年收入突破10万元。2025年全区苹果产值达到
2: 变成金果子，让黄土高原上的果业二次创业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让果农在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实惠，更强底气，更稳幸福。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惜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到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6: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5: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7: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5: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8: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5: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6: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治堵措施。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为全市工业稳增长夯实坚实基础。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至24日在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游泳馆正式开赛。比赛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常规竞赛项目，面向全国游泳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年龄段跨度大。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月，我省进出口总值2707.7亿元人民币，居全。

0: 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72.8%，增速居全国第一位，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57.9%。日前，随着 DJ602 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记者从国家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12号，2020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

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2024年的2.69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43%。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0: 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235六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六，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2，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到9点，我在这里陪着您出发在路上，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随时关注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了。最近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元的啊，临近呢都会有出现下雨的这种情况，所以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了。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北拥堵 1.04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501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22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51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

0: 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
1: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在不够完美的生活中，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新的一天，好好生活。

0: 只字不提，来自于何伟，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收音机前还有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来看一下麦田里的守望者，早上好，好久不见。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
1: 相望山后山前，与你只字不提。
0: 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的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足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呢？看到一个这样的回答，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也可以。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生百态，沉浸式感受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视野，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样的人生。经常听到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其实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我们心底。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能在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躁时让你心安。它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里，也显露在你笔下的文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里。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无法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读书便是最好的方法。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记得走上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

0: 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

0: 说起年轻，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照镜子。其实年轻描述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而不单纯泛指一个人的年龄。年轻人应该充满活力，视野开阔的一群人，乐于接受和追求新事物，代表着激情无限，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年龄段，只因他们有一颗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永远敢于无畏，勇敢挑战自我，敢于与众不同，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面对现在和未来，都积极持乐观的心态，努力感知生活的乐趣。年轻人不怕闯，就怕内心空怀抱负，却又空无一物。人生没有如果，命运没有假设，我们尽力而为，而要不是要尽力而为，而是要全力以赴。想要不可替代，就必须与众不同。积极的心态，踏实的努力，这就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良方。你要相信，这世上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活出自我，且活得自由自在，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大多数人习惯待在舒适区，不愿面对和突破来自自我内心或者外界的阻力，去追求最想拥有的生活，放下那些顾虑，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你不去做，永远不可能知道你能达到的最高点在哪里，而你在犹豫蹉跎浪费的年华，日后也会以别的方式让你做出补偿。只要热爱生活，随时都可以被世界感动，多去体验，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合适的答案。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只要去靠近，去接触，才能体验到精彩的地方，让自己拥有更多活法和更多存在的可能。向着诗和远方出发，人生只有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在追求的过程中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收获真正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蓦然回首中，于内心深处抵达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地。希望你年轻的心对得起热泪盈眶时的你。
1: 懂得珍惜。
0: 很喜欢一句话，人这一生中，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愿你可以多去体验，带着年轻的冲劲儿去做喜欢的事儿，过好每一天。在热泪盈眶之前，做好拥有最大可能的自己。如果平凡的生活还是束缚了你，那么你也拥有改变的机会。而在你有机会改变的时候，请尽可能的改变，不给人生设限。真正不羁的灵魂不会真的去计较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王国般的国王般的骄傲。我们还年轻，我们依然可以去追逐梦想。
1: 没有错过你，
0: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着您。
1: 遇见了雨，还好我没迷失自己，还好我们
0: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感谢各位在这个清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了。

0: 继续聆听有营养的文字，与您分享早安晨读。常有人问，人到底怎么才能活得健康又幸福？答案其实很简单，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正是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和事儿。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好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天时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的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的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一起吃饭打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尖，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

0: 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